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1959年10月1日，秋日里的北京天朗气清。为了庆祝新中国第10个生日，天安门广场上正在举行盛大的庆典。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几十万群众、各国来宾一起检阅新中国10年建设的成就。然而，正当人们沉浸在庆典的喜悦中时，城楼上的赫鲁晓夫却突然转身对毛泽东说：“苏联已经决定将停止协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并决定把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毛主席沉默了几秒钟后，平静地对赫鲁晓夫说：“那就让我们自己试试吧，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毛主席轻描淡写的回答让赫鲁晓夫目瞪口呆。赫鲁晓夫的这次中国之行结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原子能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被撤离回了苏联，所有重要资料和图纸也按照苏联政府指示被带走或者销毁。
6: 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出专家。当时苏联人的讲话呢，就是要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你们

0: 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也搞不出这个东西。
1: 随着苏联专家的全面撤离，尽快充实科研队伍，成了摆在主管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时，科研队伍中虽然汇集了邓稼先、郭永怀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但相比美国当年研制原子弹时，有十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上千名科学家组成的科研队伍，中国的这支队伍仍然太过单薄。正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为充实科研力量四处奔走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封来自苏联的回国申请报告让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两个月后，趁着一次出访苏联的机会，钱三强专程赶到苏联杜波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见到了起草这份报告的留苏科学家周光照。
0: 当时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呢，搞了一个联合研究所叫杜波拉，就跟我们现在的原子能院差不多，搞些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九院有很多科学家都从那里回来的，周光照就是其中之一。
1: 周光照1929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51年7月周光照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跟随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学习，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1957年，已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的周光照受国家派遣，远赴杜波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学习。钱三强来到杜波纳时，正是周光照在杜波纳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虽然周光照已经决心放下在这里的一切，报效祖国，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他推迟回国的时间。原来，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周光照已经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推导出的焰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认为是学界重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这时，周光照的课题研究正处在即将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时刻。在人们看来，如果他这时回国，转身于新的领域，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实在是可惜。尽管挽留他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周光照的心里十分清楚，掌握核技术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和紧迫。面对祖国人民头顶日益密布的核阴云，面对超级大国步步紧逼的核讹诈，他坚定地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在这时回国奉献，比任何的个人奖项、荣誉都重要。1961年初，周光照毅然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作为周光照的同事和挚友，几十年来，李德元一直对周光照的爱国情怀深怀敬意。1961年5月的一天，北京核武系研究所大楼里，来往的工作人员行色匆匆。这时，一个陌生的身影走进了时任核武系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邓稼先的办公室。这个应邀前来的人，就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新到任的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照。见到周光照后，邓稼先就直奔主题，将准备好的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给了他，随后详细地向他说起了原子弹工程的现状。从邓稼先严肃的神情里，周光照感觉到当前面临的问题非同小可。原来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由于缺少涉及原子弹的各项数据，理论设计攻关渐渐陷入了困境。 研制原子弹准确的数据是整个工程的基础，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随后的制造、试验等各个环节都将无从谈起。然而，中国的科研人员当时唯一能够参考的资料，只剩下苏联顾问撤走前口授的几个极其简要的数据。一开始，复算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一步步的测算结果对比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都没有出现问题。然而，历时一个月，就在复算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一项重要参数的测算结果却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了。由于担心是计算过程出现了纰漏，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理论部又三班倒进行了三次计算，可最后测算出的结果依然不一样。这该怎么办呢？为了攻克这一难题，研究所随后又陆续从全国调集了一批物理学家、数学家，专家们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对问题进行分析，直到提出一些改进条件，再进行新的一轮计算。然而就这样又进行了数次计算后，结果仍然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曾在理论部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甫对当时这个困扰大家的难题至今记忆深刻。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我们老是算不到这个压力的，所以当时总认为我们自己算错了，所以当时到郭永怀先生那里去汇报，郭永怀先生总是能找到一些问题，说不行，再重新再改一改再算，这么一次两次九次，这大半年，接近大半年的时间都就困惑在那里，就是为了这一个数据。
1: 现实给满腔热情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正当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从苏联归来的周光照进入了邓稼先的视线。接过之前九次计算的材料，周光照真切地感受到邓稼先此时心中的不安。他虽然还不知道能不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什么，但他深知遇上麻烦的理论设计工作已经不能再耽误更多的时间了。走出邓稼先的办公室，周光照随即开始了他的工作，去想办法攻克这个困扰了人们近一年的难题。时间在一天天流逝，除了短暂的睡眠外，他几乎把自己埋在了成堆的演算稿纸里。然而当他仔细地核对完之前所有的公式和参数后，他发现计算中应当考虑到的条件都考虑到了，并没有遗漏，而九次计算的结果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前的计算无疑是可靠的，可结果却和苏联的数据不一样。面对疑惑，周光照便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那个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权威的苏联数据，怀疑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数据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有挑战性的判断，因为包括所有的专家在内都是第一次接触原子弹的研究，而苏联的数据则来源于他们成熟的核武器技术和上百次的试验，不能因为工作遇到瓶颈就轻易否定这个数据。这时，作为周光照曾经的研究生导师，时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彭桓武站了出来，要周光照给出一个能够让人信服的理由。彭桓武的担心并非是小题大做，理论设计是制造原子弹的基础，这样一个重要的数据不摸透掌握，终究会给整个研制工程埋下隐患。而此时的国际局势也愈发紧张。1961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方就暗示要以武力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短短三个月后，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核战争演习便拉开帷幕，核打击成为整个演习中的主要内容。临近的核威胁使得拥有原子弹变得迫在眉睫，研制工作经不起再走弯路了。苏联的数据究竟可不可靠？ 又如何才能证明？周光召陷入了深思。

0: 一连几天，经过对问题的梳理分析，周光道发现，困扰着理论部的问题关键，其实就是原子弹里包裹核材料的炸药，在引爆后作用在核材料上的压力，到底能不能达到苏联的数据？就在这时，周光照发现，有一种测算角度似乎一直以来都被大家忽略了。
1: 炸药，这个爆炸的能量，它总是有耗散。周胜就说，如果我这个炸药爆炸没耗散，那么这个压力是多少？那么这应该是最大的压力。他就把它算出来，算出来结果最大的压力都小于苏联给我们的压力。所以这样子就是大家就明白了。
0: 周光照测算的结果表明，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炸药释放的能量没有任何损失，全部作用在核材料上，也达不到苏联的数据。这显然违背了基本的物理规律，这从根本上证明了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是错误的。周光照凭借着自己独有的敏锐和在数学物理上的智慧，另辟蹊径，运用最大公原理解决了资料上的错误和漏洞，结束了激烈的大争论，也让一些对苏联专家过分迷信的人彻底信服了。刚刚来到理论部不久的周光照，用最简明的道理巧妙地解决了困扰人们近一年的难题，在研究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 这里就显到周光照的厉害。周光照说，不要算了，不用这个数据，我们自己来建立自己的数学模型，也不去问到底苏联给的是个假数据呢还是怎么回事，就把它撂在一边了。
0: 周光照的到来迅速扫清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的障碍，随后研究工作开始加速推进。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顺利完成。周光照协助邓稼先交出了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随即制造工作立即展开。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运抵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即将迎来核试验的最后时刻。1964年10月14日，秋日里的北京风清月朗，长安街华灯初上。入夜后，一辆汽车匆匆驶进了中南海，从车上下来的人神情焦虑，快步走进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这个人就是负责首颗原子弹研制日常工作的二机部部长刘捷。原来就在刚才，一份来自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的绝密电报，让一向沉稳从容的周恩来总理也不由得担心起来。电文表达了试验场方面的忧虑，经过前方讨论，认为原子弹试验如果失败，有极大的可能是由于核材料不受控制，从而自发裂变导致走火，这会影响到原子弹的正常点火起爆，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叫锅灶点火概率，这你们一听名字就知道，不能一个预定的点火时刻，它没有达到预定时刻，它就点起火来了，这个就是不理想或者甚至不成功。所以当时呢，就是周总理呢就问这个概率是多少。
0: 此时距离中央之前敲定的试验日期只剩下一天的时间，这样的不确定因素令周恩来的内心无法平静。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第一颗原子弹能否成功试爆，关乎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是力求稳妥推迟试验，还是按原计划继续试验，就成了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项艰难抉择。
3: 不正式爆炸没有结果以前，那是提心吊胆的，那大家都在紧张。就是我看周总理也是很紧张。

0: 周恩来向刘杰反复询问，发生过早点火的概率到底会有多大？虽然所有的试验数据之前已经多次计算过，证明没有问题，但因为这是首次试验，周总理还是要求最后再算一遍，以确保万无一失。留给刘杰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总理一个准确的答复。离开总理的办公室，刘杰的脑海像过电影一样，由谁来负责这项计算？谁又能担得起如此重任呢？很快，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周光照定格在了刘杰的脑海中。
1: 这个还是刘杰部长转达周总理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再计算一下，他能不能保证绝对的成功？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失败的机会能有多少？
0: 由于这次任务需要高度的保密，上级要求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所以周光照接到任务后，只找来了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二人作为帮手，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计算检查。周光照十分清楚，计算的结论将会影响到高层的最后决策，所以他的结论必须正确可靠。然而此时距离计划的原子弹试爆时间只剩下不到16个小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三个人把所有数据再复算一遍又是绝对不可能的。到底该如何完成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周光照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2: 他对数据很了解很清楚，他抽样思维能力很强，他一下子可以抓到你要害。比如说这个问题大概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他能很快能抓住他的基本的特征，这是他的特点，非常大的特点。
0: 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周光照从庞大的数据中抽丝剥茧，针对过早点火的问题精准筛选出了有用的参数，从而保障了总体计算工作的效率。就这样整整一天，周光照和同事们没有离开大楼半步，在忙碌和不安中迎来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10月15日，北京静谧的夜幕下，核武器研究所的办公楼内依然灯火通明。经过10几个小时分秒不停的计算，此时已是疲惫万分的三人终于算完了最后一组数据，结论出来了。
1: 我们想不成功的几率大概小于1/1000，但是至少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0: 这时周恩来总理接通了刘杰的电话，在听到周光照给出的最终结果后，周总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随后他告诉刘杰，中央已经决定原子弹爆炸的时间定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1999年9月18日由于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时年70岁的周光照与22位科学家一起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弹1星功勋奖章。2弹1星成为了共和国建设之路上的丰碑，在这座丰碑上，周光照的名字熠熠生辉。几十年间，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对祖国无言的热爱，与数万名优秀的中华儿女一起为新中国国防事业铸就了坚强的基石。在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

0: 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3: 日出东方，美丽的金银滩草原曾被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所歌唱。然而1958年，这片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美丽草原却在人们的视野中神秘消失。那一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在这里悄然建立，对外称呼为青海省机械厂。在原子弹研制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在同龄人已经开始准备安享晚年时，年过半百的郭永怀却经历着自己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日子。他临危受命，和科研人员一起踏上了这片荒凉之地，开启了一段为核武研制隐姓埋名的历史。那时郭永怀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分管设计部，并出任场外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力量开展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强度计算、环境试验和引爆方式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原子弹是核武器的一种，有2种起爆方式，分别为枪法和内爆法。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小男孩原子弹，采用枪法起爆，重4吨，威力相当于1.4万吨 TNT 当量。在长崎投下的胖子原子弹采用了内爆法，原子弹重4.6吨，威力相当于2.1万吨 TNT 当量。枪法更容易实现，内爆法更高效，更被认可，2种引爆方式各有利弊。选择哪种方式引爆原子弹，关乎核武器研制最终成败及未来小型化问题。这让郭永怀倍感压力。虽然当年的建筑大多已经拆除，但走进仅有的几间厂房，我们依旧能够找到当年的印记。墙上的保密制度还挂在那里，似乎在告诉来到这里的人们，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点点滴滴。只有秘密，没有生活，成了那个时期221基地的真实写照。为了保密，当年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不能向外界，包括家人，透露任何信息，郭永怀也不例外。他 从来都不向妻子李佩谈起任何工作的事情，也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李佩他要去哪里，这让妻子李佩十分不解。长时间的不辞而别，夫妻间的聚少离多，让李佩对丈夫产生了抱怨。多年以后，玉柏阳询问照片的事情时，李佩家人向他讲起了当年的往事。
4: 就是有一天晚上，李先生跑到那个李佩章家里去，然后当初呢，他那个李先生的爸爸妈妈都住在他们家，然后进了门以后就抱着那个李佩，抱着他妈妈就哭，然后就说那个过不下去了，说那个顾永怀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3: 在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郭永怀离开的每一天，李佩曾担心过，不安过，也期盼过。当思念成为一种煎熬，当聚少离多成为一种常态，李佩举起剪刀，将他心中的抱怨发泄于三张印刻着一家人幸福笑颜的合影。那时的李佩还无从知晓，这个在他眼里频频失踪的不合格的丈夫，正在倾尽一切地改变着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列强不愿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在东方崛起，中国人民时刻受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1950年，美国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原子弹被悄悄运至航空母舰之上。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扬言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郭永怀明白，只有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加快氢弹的研制，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威慑。核武器研制是个长期的过程，原子弹的爆炸仅仅只是第一步。虽然枪法的引爆方式更易实现，但内爆法更具前途，一旦研制成功，就能为后续研制威力更大的氢弹、核航弹和导弹核武器提供基础。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核武器发展的未来，郭永怀下定决心，建议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方向。然而当时计算条件有限，要实现内爆法技术难度极大。即使美国在原子弹的研制中关于内爆法的掌握也用了几年的时间，没有计算设备，就依靠仅有的手摇式计算器辅助计算。为了确定核装置的结构设计方案，郭永怀指导设计人员直接参加爆轰物理试验，收集实验数据，建立爆轰过程的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为决策采用内爆法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221厂的爆轰试验场，被完整保留至今，墙面上坑坑洼洼的痕迹依旧可见。我们无法想象数次爆轰试验所留下的印记背后，凝聚着郭永怀和科研人员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汗水。在数月的攻坚之后，内爆法的技术难题被科研团队攻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终于迎来了关键时刻。1964年的一天，221基地火车站人头攒动，几次试验结束后，在这里组装的原子弹被送往下一站核试验基地罗布泊。 这是当年运送原子弹的火车，如今已经锈迹斑斑。那时没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的一声汽笛会吹响中国国防事业新的号角。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大地上有了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

0: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在研制核武器的数年间，郭永怀频繁出现在各个试验现场，却几乎不曾被摄影机的镜头记录。仅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刻，他在忘情欢呼的人群中留下了这短短6分之1秒的影像。这一天，三位原子弹研制者齐聚在一起，平时很少喝酒的三个人举起酒杯相谈甚欢。李佩打量着郭永怀，似乎明白了什么。自此，李佩不再过问他的去向，他承担起所有的家务，默默地打理好一切。忙碌的工作，常年的离别，让郭永怀没有时间顾及家人。热爱摄影的他，曾经在美国给妻子女儿留下许多珍贵的时光，但回国后这一切都改变了。这些是郭永怀留下的胶卷。多年以后，当郁柏阳扫描完郭永怀所有底片和照片时，他从影像的点滴细节中发现了郭永怀的变化。
1: 郭先生很爱好摄影，他在美国期间给李佩和女儿郭琴拍了很多很多照片，这部分只是我扫进去的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还没扫描进去。但是他回国以后的12年，因为工作繁忙，只留下了这5张全家合影的照片。
0: 这是郭永怀和家人仅有的几张回国后的合影，拍摄时间在郭永怀去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之前，此后一家人很少聚在一起。这是一份保存于钱学森纪念馆的聘书。1962年，在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郭永怀还受聘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此外，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依然离不开他。郭永怀一人横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3个领域，为中国的2弹1星事业殚精竭虑。1968年，一直忙于工作的郭永怀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那时，他的女儿郭琴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去了内蒙古农区插队。呼伦贝尔天寒地冻，他的脚被冻伤了。因为母亲当时身陷困境，郭琴生平第一次写信给远在青海的父亲，请他帮自己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刘敏和朱志梅都曾是当年221厂的职工，在郭永怀的指导下工作。在他们的印象里，全身心投入科研事业的郭永怀很少顾及家里的事情。然而这一次，即便当时工作异常忙碌，从不上街的郭永怀还是特地抽空去了西宁的商店，去为女儿买棉鞋。
2: 但是他是个专家，他向来家里事情没管过，也不知道这个棉鞋鞋号的问题，男孩男的女的有什么不同，
3: 就问道

0: 穿我的脚穿多大的鞋，我就跟他说了，说的是好吗，我就37到38，但是至于郭琴的脚多大，那我说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也没见过他女儿。
1: 鞋子没有买成，郭琴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手好了没有，出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爸爸。信的落款是1968年11月3日，当时热核武器研制进入关键时期，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郭永怀不允许工作在自己的手中停下来，他一直没能再去一次商店。1968年12月4日，在数月攻坚之后，热核武器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为了不耽误研制进度，郭永怀决定当晚乘飞机赶回北京。大家听说郭永怀要走，都劝他不要着急，等到第二天可以乘坐火车走。当年飞行条件简陋，安全系数低，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总理多次叮嘱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但在郭永怀看来，飞机能节约很多时间，冒这点险值得。当夜幕降临时，郭永怀没有听从大家的劝告，乘车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赶到兰州。因为郭永怀的安排，1214飞机被临时调度，承担这次的飞行任务。1214飞机机身狭小，安全系数低，人坐在里面颠簸难耐，但郭永怀根本顾不上这些。匆匆赶到兰州的他，在结束短暂的会谈后，登上了他最常坐的小型民航飞机。漫漫黑夜，经过数个小时的飞行，12月5日凌晨，飞机抵达北京机场上空。飞机开始降落，起落架落下，飞行员开始降低高度。然而当夜北京大雾弥漫，能见度低，飞机在下降过程中不停摇晃，飞行员紧急将飞机向上拉升，但无奈飞机的飞行高度依然过低。2000米，1000米，500米，眼看飞机即将降落，机场地面人员已经做好了准备，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就在距离跑道1公里左右时，飞机突然失去了控制，机身猛烈晃动，向地面猛冲下去。10秒钟后，火光漫天，飞机坠毁。

在一片充满焦糊味的事故现场，人们辨认出了郭永怀的遗体。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与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当搜救人员奋力地将两具遗体分开，人们吃惊地发现，两个人中间还夹着一个公文包，而包里的绝密资料竟然完好无损。巨星陨落，众人叹息。郭永怀，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中国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都有涉足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工作中以身殉职的科学家。

0: 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收到父亲回信后，郭琴一直在等着那双新的棉鞋，但却不曾想到终有一天他会带着这个未完成的期待与父亲在天国相遇。1996年，郭永怀的爱女郭琴因病去世。几年前，郁百阳先生在整理郭琴的遗物时，在一个并不起眼的盒子里发现了这封家书。2016年，郭永怀的家乡山东荣城为这位科学巨匠建立了一座世纪馆，这封家书的内容向世人公开。平凡的字眼，朴实的语句，让为此驻足的人们无不冥思感怀。郭永怀和郭琴相继去世，孤身一人的李佩依旧继续着他的故事。80多岁的李佩将自己的余生都投入到科学教育事业中，完成郭永怀教书育人的梦想。他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共同推动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将有才华的莘莘学子送至世界一流大学深造，期盼他们学成之后报效祖国。89岁时，李佩把郭永怀的2弹1星勋章和30万元积蓄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此来激励优秀的学子。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典礼上，标志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等尖端武器依次亮相，展现在世界面前。这其中有郭永怀的以身许国，有他的默默奉献。是身于海，愿将所学报祖国，这是他们舍身忘我的家国情怀。感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是他们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他们是夜空中最明亮的星，为仰望的人照亮前行的路。仰望他们，就是仰望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段传奇。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

0: 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5: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

0: 太棒，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1: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1: 啊。对的。
0: 嗯，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啊。
1: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点10分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一点心动、
1: 啊、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好、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1: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3: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4: 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1: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1: 真没电，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1: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
3: 嗯，
0: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

0: 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所以当时我们就说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给就是他们两口子

0: 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球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层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 有没有给开放？

0: 上提要求？
1: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0: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0: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0: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1: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非常的细致周到。
1: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0: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0: 暴跳如雷了啊！
1: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
1: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1: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

0: 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0: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 回到湖南。

0: 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 半夜两个开空调熬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
0: 是吧？是
1: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7: 对，是柔柔的，
5: 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5: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0: 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它就很柔软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

0: 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1: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的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0: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0: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0: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1: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 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

0: 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香蕊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内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内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4转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
1: 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29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强。他在位2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唐王朝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可以说是四海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号称是太平时代。当然，除了李世民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比方说敢于直言上谏的魏征。魏征，您听听这人，原来这位魏征不是保的李世民，保的谁？保的东宫太子李建成。他是李建成手下的一个门客，而且曾经建议太子诛杀秦王李世民。秦王这个人不可留啊，将来必是太子的眼中钉、肉中。那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后来保了李世民呢？李世民就不杀他吗？李世民还真没杀。为什么？因为李世民听说了魏征这个人有才干、有能耐，所以把魏征给找来了。大伙儿满打满算，魏征死定了。结果呢？没有，包括魏征在内，也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啊。李世民开门见山就问魏征啊：“想当初你唆使太子来杀我，有没有这件事儿？”“有，有这事儿。”“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呀。”否则陛下您也就没有今天了。嘿，大伙儿一看，心说魏征你真够一说啊，临死临死这嘴还够硬的，哎呀，真是服你这个人了。可再看李世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乐了。算了吧，魏征啊，当时是各为其主，这事儿也在所难免，我能跟你计较吗？这事儿过去就叫他过去吧。随即唐太宗下诏任命魏征为议政大夫，负责上殿议政，有什么不对的、不好的，魏征就可以当面就提。你看在这一点上，这个李世民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有点相似，您还记得吗？齐桓公和他兄弟，也就是公子纠争夺王位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件事儿。走到半道上，公子纠手下有个人，就是管仲。管仲埋伏在道路两旁，拿箭射那公子小白，一箭八射下去，小白炸死，这才逃脱一劫。到头来小白回了国家，继承王位，也就是齐桓公。后来齐桓公

把这个管仲就给逮来了，非得要杀。幸亏鲍叔牙在旁边死谏的，说管仲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策，大王您不可杀他，要把这人留下来，对我们是大大的有用。结果怎么样？齐桓公通晓大义，没杀管仲，反而重用，使得管仲感激涕零，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头一位霸主。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和这齐桓公有类似的地方，魏征也是一样，竭尽全力。魏征这一辈子竟跟李世民唱反调了，有时候把李世民给气的，好啊，我非杀了你不可。回到后宫还搁那儿骂，长孙皇后不明白啊，陛下您今天怎么了？您这是要杀谁呀？魏征，我要把他给宰了，他老是当着文武大臣，弄得我下不来台呀。长孙皇后一听，整整衣冠恭恭敬敬，给唐太宗李世民深施一礼呀。李世民愣了，呀，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一乐呀，陛下呀，古人说圣明的君王才会有忠直的大臣，魏征忠直敢谏，说明陛下您圣明啊，臣妾给陛下道喜呀。哦，你看，作为妻子的，在丈夫啊不理解、烦闷的时候，遇见难题的时候，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丈夫做以破解，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丈夫一听明白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叫贤妻。怎么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长孙皇后那就是贤妻一位。李世民最恼火的时候给李世民这么一破解，李世民一听火气全消，反而重用魏征，倘乎一气之下要把魏征杀了，恐怕这大唐朝的历史啊，就得重新改写。你看这魏征有时候国家大事他跟李世民唱反调，当然咱得声明一点，魏征唱这反调大多都是对的。那李世民呢，当了皇帝之后，尤其是天下太平，难免也有一些懈怠的情绪，也喜欢好大喜功。比方说有一年，手底下有个大臣就建议太宗李世民到泰山去封禅，得去祭天去，好好宣扬一下自己的能耐。李世民一听，哎，正合朕意，可是唯有魏征提反对意见。李世民这心里就觉得挺别扭，我这魏征啊，朕要去泰山你就不同意，哎，你凭良心说，朕对天下的功劳大不大？大啊，那对呀、啊。那既然朕对天下的功劳有如此之大，你为什么反对朕去泰山？陛下，陛下治乱世安天下，这才刚刚开始啊，百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啊，天下是安定，仗是不打，不过还有令人难以满意之处。比方说仓廪之中还是空的，那粮仓里的粮食没有，别看一年打下粮食不少，就够这一年吃的，没有存货。国库里钱是有，可是要有外敌入侵，真需要花大钱的时候，这钱还供给不上，等等等等。由于诸多原因，臣以为现在还不是封禅的时候。你看唐太宗就这点好，能听得进去。唐太宗可不是周厉王，也不是周

0: 幽王闭目塞听，所以太宗一听言之有理。过了两天，李世民在朝堂之上把大伙都给找来了，问大伙一问题，说历史上的这些君王，历史上的这些人君，为什么有的开明，有的昏庸呢？有的是贤君，有的是暴君，这是为什么呢？大伙儿一听，这玩意儿我哪知道啊？那就是那样的人，那这话怎么说呀？问来问去，问到魏征头上了。魏征一听，出班跪奏：“陛下，自古以来，有的君王圣明，有的君王昏庸，正所谓兼听则明，旁听则暗呐。历史上的圣君都能够虚心采纳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下情能够得以上达。作为皇上的，知道老百姓有哪些愁事，谁也蒙蔽不了他。而历史上的这些昏庸，偏听偏信，重用小人，下情不能够上达，谁都可以蒙蔽他。想当年唐尧禹舜的舜，在全国各地设置这个榜目。什么叫榜目？大伙儿对这朝政有哪些意见，有哪些要求，都可以刻到那木头上，然后朝廷就知道下情可以上达。所以唐尧禹舜时至今日被后世称颂，就是这个道理。想当初周厉王闭目塞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到头来弄的是家破人亡，国破人灭，人也死了，国家也丢了，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李世民一听罢了，心悦诚服啊，对待魏征是十分的信任。书说简短，过了十几年之后，天下太平，是平安无事。这个李世民呢，也逐渐变得是好大喜功，追求享乐。朝中的某些重臣也没有那种创业时候的锐气了，凡事讲究安稳，不敢说大话，包括当时的房玄龄也在激烈。有一次这房玄龄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随口就问一句：“哎呀，窦大人，皇宫里最近有哪些建筑项目啊？陛下又在修建什么呀？哪个楼啊，还是哪个阁呀？”这话也不知怎么的，叫李世民知道了。李世民特地把房玄龄给找来，大为深思。我说：“房玄龄啊，你管好你的南衙政务也就行了，你别管北门的这些闲事。言下之意，该你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别越俎代庖。”你看房玄龄是宰相，皇帝在盛怒之下，这宰相跪在地上磕头，有如七天碎米：“陛下，臣知罪，我知道错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

0: 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大伙儿谁也不敢说话，谁也敢求情，谁都不吱声，唯有魏征在旁边是连连摇头。
3: 哎呀，不明白，
2: 不明白呀、啊！
3: 呀，
2: 太宗一看不明白，魏征，什么你就不明白？陛下，臣不明白，陛下您为什么怪罪房玄龄？房玄龄作为陛下的大臣，通晓营造的项目，这是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他得算计利害，安排人工，如果确实是应当进行的，他就设法帮助陛下得完成。倘乎相反，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应当进行的，就算陛下您已经动工了，也得劝您停下来呀、啊，这才是忠于职守啊。可是陛下您却因此怪罪房玄龄，这叫微臣难以理解，我不大明白。李世民听着，偷眼一看房玄龄，就见这位老臣是一脸尴尬，在魏征身边站着，一语皆无。魏征接着说：“陛下，臣还有一点不明白，房玄龄作为宰相，清楚职责范围，也知道自己问的没错，却不向陛下辩解，只是唯唯诺诺，知道要改错，知道认罪，这一点臣就更不明白了。明明对的，他问的也对，也是他职责范围所在，为什么陛下在盛怒之下，房玄龄还要明知对而要改呢？这一点臣也不明白。”再看房玄龄，汗都下来了。说到房玄龄是无地自容啊，唐太宗也是满脸通红。你看，有时候这太宗啊也的确受不了这魏征，可是不管怎么地，魏征提的还真对，所以就把这魏征单独给找来。我说爱卿啊，今天朕单独把你找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看以后这样行不行？甭管这事儿啊对还是不对，你当着大伙的面啊，你就顺着朕的意思就说对，等到没人的时候呢，你再告诉朕，朕一定按照你说的这么办，你看行不行？你看作为皇帝的开始说软话了。可魏征呢不赞同，你看跟那个强相令哎有点相似。陛下，臣不会说瞎话，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陛下您通晓古书，古代的尧帝舜帝曾经告诫群臣，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反对。陛下虽然没有这样告诫魏征，但臣天生就是这样的人。
4: 好好好，算我白说。
2: 弄到这皇上拿这魏征啊也没办法。您别看有时候这李世民烦这魏征，甚至于想把他杀了，但是平心静气细想一想的时候，也庆幸有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唐太宗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美玉混在石头中间，如果没有能工巧匠琢磨切削，那就和那些碎砖破瓦一样毫无价值。朕虽然算不上美誉，但有魏征的约束，用道德来规范我，来规劝我，他足以称得上是能工巧匠。说到这儿啊，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乾隆。

0: 纪晓岚和和珅。乾隆明白不明白和珅是什么样的人也明白，所以有一次把纪晓岚给找来，跟纪晓岚说，说我正是因为有了你纪晓岚才会有和珅的存在，我和和珅是朋友，我也有闹心的时候，我也有烦的时候，那我跟和珅说，和珅会变着法想着办法让朕高兴，我也是人呐，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是我跟你纪晓岚咱不是朋友，咱是君臣，你就好比是魏征，好比是一面镜子一样，也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正人君子的存在，我才会允许和珅的存在，一个道理。闲言少叙，这个魏征也的确没有辜负李世民的评价，先后进谏数十万言，提出了十思，像水亦载舟，亦能覆舟的这些杰出论断，被史书称为可以作为万代帝王的借鉴。所以太宗皇帝曾经说过，说贞观以前跟随朕平定天下的这些人当中，王玄龄的功劳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贞观之后尽心尽力范言直谏，安国家立百姓，成就朕今天的功业只有魏征。魏征官至宰相，家里的房子居然连正堂都没有。贞观十六年魏征病重啊，唐太宗亲自来看他。过了几天，太宗夜里做了个梦，梦见魏征这病好了，又在朝堂之上再次慷慨进言，结果到天亮的时候魏征去世了。太宗皇帝是悲痛不已呀，亲自登门来拜祭魏征，而且朝堂的政务暂停五天，用最高规格的这个礼仪来为魏征送葬。结果魏征的这个妻子就说，说魏征一生勤俭朴素，用这样的隆重葬礼和他的志向不符，是拒不接受。最后太宗只好叫人用牛车拉着这棺木送到墓地。太宗皇帝登上内院的西楼，望着出殡的队伍失声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啊！朕以前有此三镜，现在魏征去世，三镜皆不全矣。家人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在魏征的书盒里发现了一份表彰的草稿，这是魏征啊在临终之前写的，字迹已经很难辨认了，只有几行尚可以分辨。其大意是说呀，说人都有两面性，人都有善有恶，倘乎要用善的一面，那么可以国家平安，如果用恶的一面就会国家动乱。当朝的大臣，陛下您对他们或爱或憎，喜欢的您就会看到他的善，不喜欢的您会看到他的恶，希望陛下对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恶的一面，对不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他善的一面，才能够任用贤臣，振兴国家。其实这一番话呀，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也常用，就拿夫妻过日子，两口子来说也这样。俩人好的时候，你想想对方的缺点；当俩人打得不可开交，动不动要离婚的时候，想想对方的优点。往往啊，很多的事情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和万事兴。再说这李世民，李世民就跟群臣讲，说诸位爱卿，请看魏公的仪表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朕仍然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你们把这段话 都写在你们的护板之上，时刻牢记，要提醒朕。什么叫护板呢？您看那个电影电视里面有，上朝的官员手里面一般都拿一个象牙的护板。当然唐代以后啊，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使象牙的，六品以下那都是竹木的。这护板是干什么用的呢？上殿面君的时候，君王说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写到护板上。有点什么事儿跟君王汇报，怕遗忘呢，也记在这护板上。据说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护板了。所以李世民跟大伙讲说这番话你们都记下来。没过多久，李世民下诏书说，当年魏征能让朕明白自己的过失，他去世之后朕变得越来越不明白，难道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过失吗？你们说了不接受，那是我的责任，倘乎我愿意接受却没有人说，那是谁的责任呢？虽然说晚年的唐太宗依然走上了历代帝王的老路，渐渐变得好大喜功，但是每次独自一人登上凌烟阁的时候，缅怀这些贤臣名将，总是会在魏征的画像前站得最久。至于他想些什么，恐怕只有李世民心里最为的清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个有关于大唐宰相房玄龄的故事。要说到房玄龄，在大唐年间那是大大的有名，后代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的时候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度，后有姚嵩。这个房玄龄是唐代初年著名的良相，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天资聪颖的李世民从房玄龄的身上看到了山东江南庞大的智囊团，他很快把房玄龄啊视为是心腹当中的心腹，赋予他草拟檄文书信的这个职务，而后呢又以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把招揽士族人才的重任也交给了房玄龄。那位说这房玄龄是哪儿的人呢？有人说房玄龄是今天淄博人，这个根据呢是打藏书当中来的。据唐书记载，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隋唐的齐州并非是汉魏时候的齐郡，

而是济南郡的所在地。隋朝末年，济南郡一带曾经一度改为临淄郡，所以唐叔说他是齐州临淄人。那么新唐叔宰相世系表当中有记载，说房玄龄的祖先随慕容德南迁，因居济南。从这个侧面上，我们也可以得知房玄龄啊，应该是济南人。房玄龄是一位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苦征战，辅佐太宗二十余载。房玄龄智慧超群，功勋卓越，地位显赫。当年隋末大乱的时候，李渊带兵入关，房玄龄就投靠了李世民，随秦王出征，参谋画策。最开始他只是作为一个书记官，给人做点记录而已。秦王每平一地，那旁人呢，先抢那些奇珍异宝，先划了那些美女，而房玄龄则不然，他先为秦王啊网罗人才，每到一地先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哪些隐士啊，有没有哪些高人呢、啊、有没有哪些武将啊，能不能为秦王所用啊。人家想的是这个，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在公元626年，他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个人功劳第一。李世民继位之后，房玄龄提升为中书令，到了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11年封为梁国公，和杜如晦、魏征等都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一直到了贞观16年7月被提升为司空，但是仍然管理朝政。想当初李世民远征的时候，房玄龄留守京师，坐镇大后方。到了贞观22年，房玄龄啊病逝。贞观前，房玄龄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消灭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呀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之中，他辅佐李世民总领百司，管理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各种规章典制，又主持律令的修改，曾和魏征一起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问贵贱，只要有才，哎，这人能为我们所用，破格提拔。而且房玄龄这个人呢，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后世人以他和杜如晦作为良相的典范，把俩人合称为房谋杜断，这也是房谋杜断这个词儿的由来。两人同心协力，被传为美谈。为什么这两个人合作呢？怎么不是和魏征合作呢？怎么不是和张三李四合作呢？这里面也有原因。据说呀，房玄龄的主意多，眼珠一转一主意，杜如晦呢善于选择。你说人这俩搭档多合适吧，那个能出主意，那个能在众多主意当中选出一个最优的来，这才叫合适呢。这就好比当年的萧规曹随一样，人那俩人配合的也默契。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于房玄龄那评价太高了，各种史书上对于房玄龄大书而特书。不过今天呢，咱跟各位啊讲点平时不常讲的事儿。都说房玄龄做的贡献，房玄龄为大唐王朝如何如之何，我今天给您讲一个房玄龄惧内，房玄龄的夫人吃醋的故事。哎，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您往下听。你别看这么大的宰相房玄龄，可只有一房夫人。
王玄。

灵的一切衣食住行，包括起居生活、饮食吃饭，都由掌印夫人一手打理。什么叫掌印夫人？就是媳妇儿一把手。那个说还有二把手吗？在那个年代有，古代封建年代讲究好汉当有九妻，得有九个媳妇儿，什么三妻四妾，那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为一手打理，什么叫掌印夫人？就是媳妇儿一把手。那个说还有二把手吗？在那个年代有，古代封建年代讲究好汉当有九妻，得有九个媳妇儿，什么三妻四妾，那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唯独这房玄龄就这一位掌印夫人，这位掌印夫人什么都管。房玄龄今天出门戴什么帽？

0: 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这些人呢都是跟李世民呢一起打过江山，自然呢无拘无束，大家伙是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一位啊，王参军站起来了，陛下，一看这王参军走道都晃荡了，有点喝到位了。陛下，今天我们能够欢聚一堂，托万岁您的鸿福啊！想当初我们一起啊，在刀尖上过来，把脑袋掖到腰带上，指不定哪天脑袋就得混丢了。谁想到有今天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妻印子，做梦都没想到这日子太好了。陛下，现在我听说很多的一些王公大臣，甚至于开国元勋修建府邸，什么招美妻选美妾，这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好。不过万岁，我也听说一件事，咱们这位宰相王大人家里可就一个媳妇儿，可倒不是说王大人不爱好美女，我听说王大人有点惧内，怕媳妇儿。这位王夫人，好家伙，远近闻名母老虎啊，谁要敢给王大人介绍一门偏室，介绍个美女小妾，那房夫人我听说能给他接出去，连人带礼物接墙头给撇出去，不管这闺女长得多好看都得揍出去，坚决不允许呀。哎呀，你说一国的宰相位极人臣，这回到家里说不上话，都得跟那站着一动不敢动，未免有些贻笑大方。万岁，要依我说呀，房大人此举堪为点帅，应该全国推广啊。喝得有点倒亮的，这要在平时借他个胆儿他都不敢说，今天呢以酒盖脸儿，哎，这话都遮出去了。房玄龄也在座，你看这房玄龄有身份，喝酒知道该喝多少，不像有些酒蒙子，哎，见酒没命，比亲爹还亲，不是那样。房玄龄差不多都不喝了。这位王参将一讲，房玄龄一听，当时啊，关公长气馁，是脸红脖子粗啊，当时弄了个大红脸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所有文臣武将回头都瞅房玄龄，还有不少的掩鼻而笑，玩这招嘲笑，那房玄龄能挂得住脸儿吗？觉得很尴尬。翻回头再说李世民，李世民也没少喝，也高兴。李世民坐那儿，李世民觉得挺有意思啊，哎呀，没想到啊，我这个宰相原来怕媳妇儿，哈哈，你不怕媳妇儿吗？好，今天朕宫我呀，就赐给你两个美女，我赐的，皇上御赐的，我看你怎么办，我要看看这乐呵，要不说喝多了呢。当即刷到圣旨，在后宫选两个美女，叫人给房玄龄送去。房玄龄一看这还了得，知道自己媳妇儿绝不能答应，赶紧站起来，万岁，微臣多谢万岁美意，只是这话呀，当着这么多人说不出来，只是什么，只是我那媳妇儿不能同意呀。李世民一看，哎，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办了吧，拍板定下来了。怎么说，非得送回去，抗旨不遵那还了得呀。皇上死说活说把这俩美女送给他了。房玄龄一看这可怎么办呢，也再也没有心思跟着吃饭了。哎呀，就像捧着两个刺猬一样，是捧也不是，放也不是，这怎么办呢？左右为难。坐在他旁边的是尉迟恭，尉迟恭跟房玄龄关系不错。尉迟恭过来了，我说啊，宰相，我看就这么地吧。这不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这是万岁爷御赐的，龙口一开岂有收回之理呀？绝没有收回之理呀！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你拿回去，你跟嫂夫人好好讲讲，我想她通情达理，一定会同意的。好吧，没办法，房玄龄暂时把这美女先收下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顿饭散之后各回各府，房玄龄带着这两个美女也回来了。这房夫人呢没睡，干嘛等着呢，老头没回来搁这坐着呢，就听外面吵吵嚷嚷，有人进来禀报，老夫人，老爷回来了。哦，回来了，喝的怎么样啊？多没多呀？多倒是没多。房夫人一看这小丫鬟说话张口结舌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夫人，是这么回事，如实把始末缘由给讲了一遍，说皇上赐给老爷两名美女做妾。啊，这话刚说完，就好比在那火山堆里你扔下一颗炸弹一样，哈家伙，世界大战都能爆发。房夫人一听，什么，啪一甩手，把那茶杯摔了个粉碎，好啊，他要造反呐！我对他这么好，他还敢娶两房小妾，我去看看。小丫鬟赶紧拽着，一把没拽住，夫人一推门出去，正巧房玄龄打外面进来，和夫人呢走了个面对面。房玄龄理亏呀，知道这事儿要够呛，所以一看夫人来了，这词儿啊一时间还没组织好，张口结舌，外国人不爱微信游戏，有戏玩这劲儿。房夫人没吱声，一看房玄龄的后面果不其然有两个标致美人，比自己年轻多了，二十出头，要身条有身条，要长相有长相，花枝招展。

然香气扑鼻，房夫人这气儿啊可就更大了，心说好啊啊，房玄龄，你看我现在人老珠黄不值钱了，又找两个年轻的狼子野心呢、啊、哦，你想把我一脚给踹开，你毁了我跟你过的大半辈子，你怎么想的？这房夫人一伸手，打旁边下人手里事先准备好那藤条就拽过来，唰啦一下，好啊，我打死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货。说着拿这藤条就打那两个美女，俩美女没见过这阵势，心说怎么回事，我们是万岁爷赐给房大人的，这怎么回事，稍微躲慢点，好家伙，这脸上身上后背上噼啪啪把这人打着，爹一声妈一声围这院直跑，房夫人跟后面就追。房玄龄一看，我的个苍天的，夫人住手，夫人住手，家人赶紧过去，婆子老妈也上了，把房夫人给摁着。这房夫人还没完，指上这房玄龄是破口大骂，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想当年你我结发之妻，恩爱百年，没想到啊，我还没死你就先娶回两个狐狸精，我跟你没完。哈，这话呀可能难听多了。房玄龄一看不行啊，算了，我惹不起，赶紧叫人来来来，把这两个美女啊打哪儿请的给我送回去。又给送回去了。你别看送回去，就因为这事儿，房夫人三天没跟房玄龄说话。李世民也知道

0: 到南书房施过大礼之后，再看李世民呢，一脸严肃相，脸上一点笑么丝儿都没有。
1: 方夫人，你可知罪？
0: 方夫人赶紧扑通跪那儿了，
2: 贱妾，我知错了，
0: 我知错了。
1: 你不用知错，你没错，
0: 你错在哪儿？朕宫我赐给房大人的两名美女叫你一顿藤条给打回来了，你多大脾气啊，你有多大脸面啊，你有错吗？你没错呀，朕宫我错了，
1: 你不用来问罪。
0: 房玄龄一听这话茬不对，赶紧扑通跪倒，
2: 万岁，微臣身为当朝宰相违抗圣命。
0: 房玄龄，你不必说，这里边没你事，一旁站下。房玄龄不敢吱声，再看李世民一摆手，小太监呢端来一壶酒放到房夫人面前。李世民一指这壶酒，
1: 宰相夫人，
0: 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其一，你叫房玄龄把这两名美女领回去，你们三个人呢姐妹和好，共同侍奉房玄龄。二条路，这是一壶毒酒，你就在这儿喝毒酒自尽吧，是生是死悉听尊便。皇上也不说话。再看这房夫人，瞅了瞅万岁爷，瞅了瞅房玄龄，要说这房夫人真够刚烈的，把牙一咬，蹭楞站起来，把酒壶拿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壶毒酒给干了。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但是不敢过去。哎呀，夫人呐！可正这时候，屋里这些宫娥、才女、太监，包括李世民，哄堂大笑。这一笑啊，把俩人给笑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李世民这才解释，说感情这壶啊不是毒酒，这是一壶清源的醋，没有毒，就拿这个来试一试房夫人。没想到这房夫人宁可喝毒药，也绝不允许叫这两个美女过门。李世民叹了叹气啊，房夫人呐，休怪朕用这个法子逼你，你的妒忌心太大了，不过念你宁死也恋着自己的丈夫，朕收回成命。这事儿啊一笔勾销作罢了。可是打这儿起，吃醋这个词儿流传到了民间，就成为了女人间妒忌的一种代名词。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5: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

0: 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1: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1: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2: 对，
0: 当时向瑞呢
1: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
2: 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1: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1: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1: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0: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0: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

0: 同意吗？
1: 不同意。
0: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十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0: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0: 对，
3: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3: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0: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4: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0: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5: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4: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0: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2: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把它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 多给你几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

0: 那些礼金啊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4: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4: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4: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5: 但是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4: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4: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4: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

0: 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1: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2: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2: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没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 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3: 对，
2: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2: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1: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3: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1: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2: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2: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2: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 一时的失意，

0: 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裤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这面是给你用的
2: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3: 上半夜我也用
2: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它考虑到它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它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它换一面，给它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它身上，就让它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2: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
2: 是吧？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5: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3: 对，
5: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3: 对，
2: 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2: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

0: 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十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来，可
0: 以。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2个月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雨还知道了，然后语气没不知道，语气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唐朝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2月的一天，唐高宗李治啊，突然接到一个噩耗：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玉华寺圆寂。唐高宗顿感哀痛不已，并罢朝说：“朕丧失玄奘大师，如同丧失了一块国宝。无边苦海突然沉舟，在黑暗中突然熄灭了火炬。”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为了纪念这位大唐高僧，唐高宗特许在他下葬的那一天，将京师所有寺庙制作的各种旗帜、宝冢、伞盖等送到玄奘大师的葬地，玄奘大师的灵柩则运回京城，安置在慈恩寺翻经堂。据记载，玄奘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带回来的真经是贝叶经，被佛家视为宝物，珍藏在慈恩寺的大雁塔中。贝叶经的贝叶指的是印度贝多罗树的叶子，用水长时间的浸泡后可以替代纸，印度人多用来书写佛经，所以在贝叶上写的佛经也称为贝叶经。贝叶耐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可清晰辨认。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每卷1000字左右，合计1335万字，占了整个唐代译经总数的1/2以上。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由于玄奘既精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所译的佛经既不失原旨又通顺流畅，更便于中国人阅读。他从印度带回的多尊佛像也成了当时制作佛像的参照标准。那么玄奘当年为什么要西去取经呢？原来自从汉朝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到唐朝已经500多年，佛教分成不同的派别，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有许多错误之处。玄奘一直希望去当时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重新翻译。
4: 佛教文化从东汉正式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啊，比如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建筑、绘画、雕塑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多影响，尤其是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把印度的哲学带入了中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3: 玄奘大师舍身求法的精神感染了唐朝的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圆寂的消息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百姓信徒都非常悲伤。平时他们都知道玄奘大师在玉华寺翻译佛经，虽然敬慕他，也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如今法师离世，他们无比悲伤。

商纷纷赶来，要向玄奘做最后的告别。长安城内上百万人为他送行的场面，一如他19年前携带657部梵文佛经和各类佛像返回长安时的场景一样宏大。唐贞观19年，即公元645年的一天，长安城内急促的马蹄声回荡在大街上。大唐宰相房玄龄带着随行官员飞奔前往长安西郊，沿途的景象让他们感到无比震惊。整个长安城已经完全沸腾，所有人都在朝一个方向赶去。原来玄奘沿着丝绸之路南道满载而归，抵达长安，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闻讯而来的人们阻塞了道路，清都罢市，万人空巷。从宽广壮丽的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门口，人们排成了数十里的瞻仰队伍，朝廷官员也列到两旁迎接玄奘。玄奘大师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在朱雀大街的南端展示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佛像。而此时的唐太宗正在洛阳，军务虽然很繁忙，但仍然抽空召见了玄奘。谁知两人相见恨晚，长谈不倦，竟忘了时间。唐太宗在听玄奘讲述完沿途的见闻后，陷入了沉思。当时大唐正在对突厥用兵，唐太宗渴望尽快恢复丝绸之路，急需了解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所以他希望玄奘写一本书，将19年西行的见闻记录下来。随后唐太宗要求玄奘还俗做官，帮他治理西域，但玄奘志在佛法的传播，一心只想把取回的经书翻译完成，就委婉拒绝了。唐太宗只好恩准玄奘到长安弘福寺翻译经书，并亲笔为经书作序，这就是《大唐三藏圣教序》。这天，唐太宗坐在庆福殿上，让百官都站着，而唯独赐玄奘法师坐。他又让弘文馆学士上官仪把自己做的圣教序啊向百官宣读。这篇圣教序说明了佛教东传、玄奘法师西游的情形。序中唐太宗对玄奘法师赞誉有加，并称其为法门之领袖。公元645年3月，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弘福寺。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召集了一批优秀的高僧，开始了庞大的佛经翻译工作。据记载，整个翻译工作十分复杂，精通梵文和汉语两门语言的玄奘本人是整个翻译工程的主持。他专心从事译经的工作，分秒必争。为了如期完成，玄奘特别拟定一份译经进度表。他一边做眉批，一边诵读梵文原典，作为一天译经的参考。同时，为了不耽误自己的修行，他每天译完经后还要念经拜佛，直到3更才睡，然后5更便又起床。这样高强度的译经生活，他坚持了10多年。此外，除了翻译佛经，玄奘还要跟弟子写书。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646年，他写成了12卷本的《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西域、印度、西兰等138国的历史、地理、宗教、风土人情，特别记载了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大唐西域记》不但

0: 拓宽了当时人们的眼界，也为后世研究丝绸之路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印度著名的纳烂陀寺遗址也是根据这本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玄奘作为唐朝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脚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创出一条文化交流之路。玄奘法师回到大唐之后，不仅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也受到了世人的尊崇。弘福寺每天都人头攒动，来向他请教佛法的人不计其数。公元652年，为了防止经丝绸之路带回来的佛经丢失，也为了防范火灾，玄奘上书继位的唐高宗请求在长安的慈恩寺营建一座佛塔，用来保存经卷和佛像。唐高宗恩准了玄奘的请求。根据一座印度佛塔的外形，玄奘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西部建佛塔，延续印度古塔的名称，也叫雁塔，这就是今天坐落在西安市的大雁塔。建塔的时候，53岁的玄奘亲自搬运砖石。在大雁塔的正面树立了2座石碑，分别雕刻着唐太宗与唐高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碑文书法是唐朝宰相褚遂良的手笔。玄奘迁居慈恩寺后，虽然事务繁忙，仍然继续专心从事译经的工作，分秒必争。玄奘在西行求法的途中，因为跋涉雪山，受尽严寒，身上落下了很多病痛，每次发作他都疼痛难忍，多年来都因为按时吃药才算把病情稳定。这一年的夏天，因为天气酷热，玄奘一时贪凉，以致感染风寒，旧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大家都很忧心。唐高宗知道玄奘的情况后，派遣了几名御医带上宫中的药物，专程前往医治他。为了专心翻译佛经，身体康复的玄奘请求移居玉华寺。出于译经的需要，唐高宗恩准玄奘的请求，并妥善安排了玄奘法师一行从长安移居玉华寺，也就是在这里玄奘法师圆寂，终年65岁。玄奘圆寂后被安葬在长安东郊白鹿原上。由于白鹿原地势很高，在皇宫的含元殿就可以看到。据说唐高宗李治每每在含元殿远眺，想起玄奘都会落泪。皇后为了避免他触景生情，后来下令把玄奘的灵骨迁到长安以南的少陵园，并营建塔寺，用来纪念玄奘法师。
1: 在中国历史上，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然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投笔从戎的班超其实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爸爸、哥哥和妹妹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他之所以投笔从戎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班超投笔从戎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
0: 公元62年的一天，一位青年男子跪在洛阳皇宫门前喊冤。不一会儿功夫，很多人都围了上来，有官员认出这位喊冤的人正是已故史学家班彪的儿子班超。这位官员连忙将班超拉起，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汉明帝。汉明帝听说班超前来喊冤，也觉得十分奇怪。

0: 就下旨召见班超。那么班超为什么要喊冤呢？原来他是为了救哥哥班固的性命。班固是东汉有名的历史学家，在父亲班彪去世后，他在家里撰写史书，这就是汉书的雏形。然而在当时，普通人写史书是要杀头的。没过多久，班固就被同乡举报，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牢。为了救自己的哥哥，这才有了班超喊冤的故事。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深深被班固的文字打动，于是他马上召班固进京做南海令史，专门负责撰写史书。而班超也因为哥哥的缘故获得了一个官职。不幸的是，因为一个过失，他被汉明帝罢官。
1: 人们常说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班超来说也是如此。被朝廷免职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班超决定投笔从戎，这才有了平定西域、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故事。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啊，班超最初平定西域的时候，仅仅带了36个人。就是凭借这36个人，班超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西汉末年，由于政局动荡，西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日趋减小，而匈奴则趁机控制了很多西域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也不得不关闭了。丝绸之路关闭后，汉朝和西域国家的贸易通道被切断，使得西域国家的经济变得十分不景气。而汉朝也由于无法从西域进口粮马，军事实力大幅下降，屡屡受到匈奴欺凌。到了东汉时期，汉明帝决定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公元743年，他派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在窦固走之前，班超强烈要求要和他一起去。就这样，出身史学世家的班超毅然投笔从戎，走向了战场。当时窦固授予班超一个假司马，也就是代理司马的军衔。当班超带人到达伊吾卢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时，突然遭遇了匈奴的埋伏。班超没有惊慌，他冷静地排兵布阵，表现出了罕见的军事天赋。最终他不仅战胜了强敌，还俘获了大量战利品。当他拿着战利品来到窦固面前时，窦固也大吃一惊，立刻就委派给了班超更重要的任务，出使鄯善国，重新打通丝绸之路。鄯善国是一个有名的西域古国，国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若羌一带。公元73年，班超和郭循带着30多个人出使鄯善国。刚开始，鄯善国国王对班超很客气，招待也十分周到。可是没过几天，鄯善国王却突然变了脸。班超仔细打探，这才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2: 原来啊，匈奴听到这个汉朝使者来了，要跟鄯善友好，所以匈奴是不愿意的，于是也就派出了使者要离间鄯善跟汉朝的关系。所以这么一来，就使鄯善国王的态度呢由热情到冷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面对这个情况，班超要考虑啊怎么办。他想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完不成使命，甚至于他都不一定能活着回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在一天晚上就召集他的部下，大家一起喝酒。

0: 期间就告诉了大家这个局面。大家看到这危险局面以后，都主张要主动出击。那么班超还鼓励大家说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仅有了这个决心，还有一个策略。
1: 第二天深夜，班超命人准备了大量稻草和十几面大鼓，等匈奴人完全入睡后，班超将36人分为3组，第一组12人抱着稻草点燃匈奴使者的房屋，第二组12人带着大鼓埋伏到房屋后面，但见前面火起，立刻放手敲鼓。第3组12人手持利剑守在门口，只要有人出来，格杀勿论。随着班超一声令下，匈奴使者的房屋顿时被大火包围。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匈奴使者被汉军全歼。与此同时，在北方作战的汉军也打败了匈奴军队。见大势已去，匈奴决定归顺东汉。这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青铜印的印面上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个篆书汉字。据专家介绍，这枚青铜印是在匈奴归顺汉朝后由东汉中央政府赐予匈奴首领的官印。而在1995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锦鸡鸣枕，也从侧面，西域诸国除了带来醇厚甘甜的葡萄酒之外，也带来了很多珍贵的酒杯，与工艺还是装饰风格上都充满了异域风情。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就收藏着唐代的高足杯，其中既有风格简单的素面高足银杯，也有花样繁复的狩猎纹高足银杯。正是通过这些精美的高足杯和唐代壁画，今天的人们才得以想象1000多年前唐代贵族的饮食生活，以及他们对源自西域的美酒和酒具的由衷喜爱。丝绸之路不但给长安的人们带来了美酒，也带来了美食。在众多胡食当中啊，最为出名的要数胡饼。当时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喜欢胡饼的人比比皆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甚至还有一位官员因为吃饼而丢了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天，在长安城的西市里，来了一位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官服的官员。这个人名叫张衡。张衡的出身不高，但是他非常勤勉，又很能干，很快就从一个小吏升为了4品官员。后来，吏部又把他列为3品官员的候选人。眼看着任命书很快就要下来了，张衡心情愉快的同时，工作起来就更卖力了。这一天，张衡天不亮就去上朝了。等他下朝回来，肚子已经饥饿难耐。路过西市的时候，他忽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香气，扭头一看，原来是西市里的饼店正在蒸饼。这种饼可不是普通的蒸饼，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那边传来的饼，因此被唐人称为胡饼。
2: 丝绸之路开通了以后呢，这个面食啊，无论是这个品种也好，它的普及的空间也好，就是广度也好，也都非常大啊，非常大。就是面食，当时叫饼，饼的话这个词儿啊，它实际上就是个面食的总称。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唐代有一种叫胡饼的，这也是西域游牧民族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色。胡饼这个特色呢，它就是在这个烤的这个饼的过程当中呢，它那个表面啊要撒一层芝麻啊，这个芝麻呢当时也是叫胡麻，

0: 也是从域外啊，从这个西域传进来的。所以说呢，这个芝麻和饼的这种结合呢，就烤出来非常，就是说非常香脆，就是说本身有这个小麦本身的这种香味，还有这个芝麻的香味，所以说非常受欢迎。
1: 在唐朝，胡饼非常受欢迎，西市里有很多店铺专门卖胡饼。张衡平时就喜欢吃胡饼，饥饿之下更是无法抵抗胡饼的香气，于是他买了一个饼，迫不及待地在马上吃了起来。张衡吃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却忘了一件事情，唐朝从建立之初开始就沿袭了历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因此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朝廷甚至明文规定官员五品以上不得入仕。不过张衡忘了却不代表别人忘了，此时一位御史远远地看着他，把一切都收入眼底。很快一封弹劾张衡的奏折递到了武则天的手中，奏折里将张衡入室买饼、当街吃饼的经过讲得清清楚楚，让武则天大为恼火，于是他立刻下了旨意，留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可怜的张衡原本正是官运亨通，准备升为三品大官的时候，却因为吃饼丢了即将到手的官职。胡饼的美味就这样通过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代代流传下来。而从这些制作面食的唐代人俑中，今天的人们不难想象以胡饼为代表的西域面食在唐朝的风靡程度。
2: 在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从异域传到了中国，其中啊有香脆可口的胡饼，回味无穷的葡萄酒，优美动人的胡乐胡舞，以及许许多多奇珍异宝。除此之外啊，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胡人也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与爱好，于是啊，在胡人的影响下，新的时尚潮流在长安城里悄然兴起。那么您知道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时尚是什么吗？而它甚至关系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公元709年，此时正是唐朝的景龙三年，长安城里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原来他们是吐蕃的统治者齿代朱丹派来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迎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原本是宗室之女，后来被唐中宗李显收养。三年前吐蕃派人来到长安，请求与大唐联姻，唐中宗思来想去，决定把金城公主嫁过去。能够与大唐联姻让吐蕃的统治者非常高兴，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齿代朱丹特意派了1000多人来迎娶公主。金城公主自幼长在皇宫，深得唐中宗宠爱，而吐蕃如此重视这次联姻，这让唐中宗非常高兴，于是他下令在皇家禁苑中的梨园设宴款待使者。梨园之中种满了梨树，风景十分秀美，这次宴席就在其中的梨园亭举行。梨园亭是唐中宗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亭子旁边有一个专门用来打马球的马球场。由于酷爱马球运动，因此唐中宗常常坐在亭子里观看马球比赛，而这一次也不例外。酒酣耳热之际，唐中宗决定邀请吐蕃的使者一起观看马球比赛。听到旨意之后，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心里暗暗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唐朝的皇帝竟然也喜欢打马球。
0: 打马球呢

0: 上也是一项这个从境外啊，或者说是从大唐的这个境外啊传进来的一项活动。这个马球呢，实际上起源很早，在境外，所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呢，就是吐蕃。吐蕃当时呢，对这个打马球呢就非常热衷，这也是吐蕃很传统的一项竞技体育活动。那么，这是一条随着这个吐蕃跟大唐王朝的这种交往呢，这项运动呢也传入到长安。还有一个来源，就是这波斯的这个马球，啊。因为在这个波斯王朝时期呢，这个马球呢，也非常普及。那么后来这项活动呢，又成为大食帝国也非常热衷的一项活动。那么随着这个波斯也好，大食国家也好，跟这个唐王朝的这种交往的这种密切呢，那么这项运动呢，啊，也在这个大唐啊兴盛起来。
1: 丝绸之路的发展让长安城里的胡人越来越多。作为胡人最热爱的体育运动之一，马球运动也被他们带进了长安。很快，这项异域传来的体育活动就在长安城里流行开来，甚至连很多贵族女子也热衷于骑着骏马挥舞球杖，在球场上纵横驰骋。据说在当时，官员相互之间赠送球杖，甚至已经成为了官场应酬和公务往来的一种通用手段。马球运动的盛行由此可见一斑。这幅唐代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打马球图》，以及这组收藏于中国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的《打马球俑》，就非常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贵族们打马球时的情景。他们身穿胡服，脚蹬长靴，左手执缰绳，右手拿球杖，人物表情栩栩如生，比赛的紧张气氛扑面而来，场面激烈而精彩。从中我们不难想象盛唐之际的马球运动对人们的强烈吸引力。

0: 不过，尽管马球运动在长安城里风靡一时，但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却并不认为唐人的马球技艺真的那么高超。在梨园球场，这位吐蕃使者默不作声地看了两场比赛之后啊，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他决定要展示吐蕃的球技。那么，唐人与吐蕃人之间谁的马球技艺更精湛呢？
1: 一直以来，吐蕃都很仰慕大唐的文化，他们屡次与大唐联姻，就是希望能从大唐公主那里尽可能多地学习唐朝的各种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尽管学习的心情非常急切，但吐蕃也想让大唐看看自己的实力，而马球比赛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在尚赞多看来，唐人的马球技艺不过如此，根本不可能与吐蕃人相提并论。更何况这次出使大唐的人在吐蕃都是佼佼者，让他们来一显身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仔细思量过后，尚赞多确定自己一方肯定能稳操胜券，于是不慌不忙地向唐中宗提出要与唐朝的马球队一较高下。唐中宗本来就是个马球迷，一听使者想与大唐比试，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不慌不忙地向唐中宗提出要与唐朝的马球队一较高下。唐中宗本来就是个马球迷，一听使者想与大唐比试，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

找新的人选上场，吐蕃人并没有放在眼里。不料李隆基竟然要以区区四个人来对战吐蕃的十人球队，这种近乎于挑衅的行为让吐蕃人心中憋了一口气，因此他们的攻势变得凌厉。谁知风驰电掣，球起球落，李隆基等四人竟然将吐蕃的十人队打得落花流水，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声威。唐中宗大喜，给优胜者予以重赏。李隆基精湛的球技让吐蕃的使者甘拜下风，而他当上皇帝之后，对马球的热爱更是有增无减，常常和嫔妃、随从甚至大臣们一起在皇宫里的球场进行马球比赛。这幅北宋时期的画作《明皇击球图》就为我们展示出这位帝王在马上挥舞球杖击打马球的英姿。当时大唐皇帝喜欢打马球的事情几乎传遍了天下，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小国于田的国王听说之后，特意给唐玄宗进贡了2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让唐玄宗非常高兴。

0: 流行的体育运动。不过，您知道最早提倡打马球的唐朝皇帝是谁吗？而他又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这种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体育运动呢？
1: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又照例来到了皇城西边的安福门，这里是他经常驻足的地方。他喜欢在城门上眺望长安城里的风景，每当看到那些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来到长安的外国使节、外国商人带着奇珍异宝、珍奇异兽行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中时，他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气。然而这一天，唐太宗却在安福门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在宽阔的街道上，居然有很多胡人骑着马纵横驰骋，他们挥舞着手上的球杖，共同追逐着一个小小的马球。原来这些胡人听说大唐的皇帝喜欢打马球，于是特意跑到这里来显示自己的球技，希望自己能被皇帝看中，从而飞黄腾达。看着他们卖力的表演，唐太宗心里有些哭笑不得。前些年他听说长安城里很多胡人都喜欢打马球，就对这项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体育运动格外关注起来。观察了很久以后，他觉得这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既可以用于军队的练兵，又可以让普通百姓能够强身健体，还可以休闲娱乐，非常值得推广。于是他下令让大家都开始学习打马球。就这样，马球运动很快就在皇宫里流行起来，最终成为了长安城里的新时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

0: 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她说哦，她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对，
1: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

0: 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我女儿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她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1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0: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
2: 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0: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0: 我

0: 晴天霹雳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1: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0: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0: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0: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0: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0: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0: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哈，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

0: 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十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0: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0: 所以说这还是还要毅然决然的嫁给他。
1: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0: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2: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0: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0: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1: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0: 然后呢
3: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3: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0: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3: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3: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3: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0: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1: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1: 对，就真的是。

0: 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它其实它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它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2: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啊、对，真的很生气。
3: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2: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家属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3: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哈。
1: 对，
0: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2: 对，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2: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他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0: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0: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

0: 对，
1: 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4: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3: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4: 资金那时候就是
5: 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3: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4: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3: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4: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3: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4: 是。
3: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4: 是
3: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4: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3: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4: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3: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4: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3: 什么特点呢？
4: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3: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4: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0: 上半夜我也用。
4: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2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

0: 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啊、哦，对，
0: 质检报告是吧？
1: 是是是是，啊、
0: 嗯，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2: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3: 对，
2: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3: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嗯，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嗯，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切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3: 是
0: 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嗯、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1: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对，可以。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嗯、
4: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1: 哦、好。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啊、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0: 嗯，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嗯、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啊，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1: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啊，作为天使哈、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5: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

0: 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是分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0: 有眼光。训练还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

0: 看看大屏幕。
1: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0: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1: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来？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2: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2: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0: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1: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行。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丁郎认夫是刘爱云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在剧目当中，刘老师扮演的是胡文学的妻子胡凤英。剧情中，当胡凤英听到丁郎一声亲娘的喊叫时呢，不由得慈母那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尽管当时丁郎的父亲还没有把他认下，但这位心地善良的花妈已经下定决心将丁郎留下。这个片段算是整个剧目最精彩的一段了，我们共同欣赏。

Thank you.

任与他，我若将他认下，岂不与官人作妾作小吗？这他就是我那华马，待我上前喊叫与他，他若将我认下，我们父子不就团圆了吗？

准杯靴拍摄成了彩色电影戏剧片，在全国各大媒体大量的播放，真正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戏曲电影。刘爱云老师作为曲剧演员，喜欢尝试新的曲目，想打破原来周玉珍老师饰演的柴郡主的印象呢，那可不是简单的。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由马琦老师配戏，刘爱云老师饰演的柴郡主那最精彩的一段手提竹篮把饭送。

0: 尊。
1: 他要娃笑你就服呗，那你又收的什么令？那你又收的什么令啊？
0: 河马我给掰不够了，你个糟老头子哟。
1: 为了你要受令，叫我贴心。

你又是高岗又是坑哟！看看看看看，这啥东西猛一碰，可惜个二碰的这么疼。

扑扑通通是什么声？细雨滂滂天，八代无有人。不发烧，直愣直愣直愣愣，坚持愣。今儿个是咋了？当真有啥说出不成啊？哎呀，行！那边儿咋会有一团背的？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家君主奶奶，我走关东闯关西，两军阵上打过仗，四人队里跑过马，我可不怕你这一套，我可不怕你这。哎呀，小帽子，哦，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府里办丧事，人都忙着哩，这花园里没人来，想来偷东西的事也不是。我告诉你，你碰上别人算你交了好运儿，今天你碰上你家君主奶奶呀，算你倒了霉。你别跑，我上

0: 长。
1: 郡主是我。
0: 哎呀，我的爷，我的爷，我的郡马爷呀，那你咋跑出来了？
1: 这
0: 外边冷，屋里说，屋里说。
1: 郡主，你。
0: 哎呀！
1: 哎呀！

刘爱云老师现在已经是61岁，只要与戏曲结缘，那就是一辈子。通过自己对艺术的不断追求和努力，曾经被评为闺门旦全国10佳演员，而且他的唱段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名家名段当中精彩亮相。《白蛇传》在豫剧当中呢，代表人物是常香玉大师，曲剧的代表人物是张新芳先生。张老师的弟子刘爱云老师饰演的白娘子也算是非同寻常。一段《白蛇传》，娘的儿休提起当年以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

0: 历史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在齐云宫里，长孙无忌看着哭哭啼啼的妹妹，摇摇头，唉，我真是弄不懂你们女人的心思，你嫉妒淑妃干什么？她生安康公主的时候伤了元气，太医都说了，她已经不能再生育了。一个没有儿子的女人能在这宫里风光多久？皇上再怎么宠她，她也成不了你的敌人。倒是对那些有儿子的妃子们，你要小心。如果皇上能赐给我那包毒药，我宁肯什么也不要。长孙无忌吃惊地看着妹妹，你怎么会这么想？好好好，你哭吧，我劝不住你，也不想劝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声，你在这里感伤的时候，别人不会闲着。上次承前归途遇到追杀，这次李毅又把他要过去做人质，下一步人家还会干些什么，只有老天知道。长孙皇后闻言脸色一变，止住了眼泪，甚至挂出一副微笑来。你看我这是怎么了？承前还在李毅营中受着煎熬，我却在这里悲悲戚戚的，像什么样子？他知道了，也一定会笑我这个母亲没出息的。怎么，你不难过了？过了这一气儿就好了。宫里的女人也是女人呢。不说这些了，上了战场，你可得替我看好了皇上。此战不比寻常，他性子急，喜欢玩命，你得多劝着他点儿。实在不行，你就架着他走。承前还在李毅营中，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知道呢。可不能叫老天爷把他们爷俩全给我抢走了。
3: 哎呀，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2: 说着，长孙无忌解嘲地摇了摇头，朝外走去。长孙皇后突然喊了一声，
4: 哥哥，
2: 怎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4: 哥哥，万一将来淑妃突然又能生了怎么办？
2: 长孙无忌一愣，看着妹妹，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宫里女人的心思，真的和别处的女人不同。在清晨的阳光中，李世民披着一身金色的盔甲，提着长槊和房玄龄等六骑，沿着渭水缓缓前行。他们身后带着2000名骑兵，长安城下几十里都飘扬着大唐的旗帜，气势颇为壮观。突然，李世民的目光落在渭水河上，那里赫然架着一座便桥。跟在李世民身后的房玄龄问，陛下，是否让人前去拆除，免得敌人利用啊？留着他吧。李世民身后的几个人均是一脸的不解。一行人继续向前，河对面一匹马飞驰而来，一名小校浑身汗水地跳下马，在李世民面前跪倒报告。
4: 陛下，敌军进入尉迟敬德和侯军集的伏击圈了，双方已经接战。
2: 李世民对小校说，去告诉他们，全长安的百姓，不，全大唐的百姓都看着他们呢，一定要狠狠地打。

李世民等人策马继续前行，突然跟在他身后的房玄龄像是听到了什么。陛下，你听。李世民竖起耳朵，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轰隆隆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响，大地仿佛都要颤抖起来。李世民身边护卫的马在不安地转圈嘶鸣，一个侍卫惊讶地说：看，天边好大一片黑云呐！李世民微闭眼睛，那不是云，那是20万敌人来了。看着大家紧张的神色，李世民却纵声大笑：没什么了不起的，朕16岁开始打仗，从来就没有害怕过什么，别说20万，就是敌人100万大军，朕也视若草芥。身后的骑兵们为李世民的话所振奋，齐声高唤：陛下不怕，臣等也不害怕。好，只要没人害怕，这一仗我们就赢定了。骑兵留下，你们几个跟我来。李世民一指房玄龄等几人，率先策马来到便桥边上。在无数旗帆的簇拥下，竭力的大队人马终于接近了渭水。他立马于一个小山坡上向对岸眺望，先看到的是长安城下连绵不绝的旗帜，接着看见结阵于前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骑兵方阵，继而他的目光落在横跨渭水的那座便桥上。竭力自言自语：奇怪呀，他们为什么不拆了这座桥呢？当他看见桥头的6个人时，表情更加惊愕了。李世民居然就在其中。竭力想：李世民这是干什么？是布下了伏兵在引我上钩吗？竭力的大脑在急速运转着，开始向周围扫视，目光中充满了怀疑。就在这时，从左翼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竭力大声问：怎么回事？一个将军应道：大帅，好像是雅尔金遇到了大古唐军，双方正在激战。竭力又转脸看看右翼，那里是突利和七比合力的队伍，没有一丝动静。竭力脸上浮现出一片犹豫之色，他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等两翼的消息。一个奇怪的场面出现了，一方是10几万铁骑，一方只有6个人，中间隔着一座便桥，静静地对峙着。房玄龄轻声对李世民说：皇上，要不您先退下吧，只要竭力一挥鞭，他的马蹄转眼间就可以把我们碾成肉泥呀。看着对面那只强大的敌军，久经战阵的他也心跳不已，声音有些发颤。李世民面带微笑，小声回应说：如果路上遇到一只老虎，你该怎么办？玄龄啊，记住，你不动，他也不敢动，你要是转身一逃，他必定就扑了上来。接着，李世民抬眼向前望去，从敌阵中找到了竭力的大旗，又在大旗下

0: 找到了杰利的身影，他冲着这身影朗声喊道：“对面可是杰利可汗啊！”杰利回应：“不错，是我。李世民，听说你当了大唐天子，我就想起来要问你一个问题：当今天下该有谁主臣服？朕知道可汗心很大，要和朕来争这个天下，可争天下不光靠刀剑呀。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想做天下共主，先得问天下百姓答应不答应。怎么样，朕的回答是否能让可汗满意啊？”李世民，你说大话有什么用？看看我身后的铁骑。朕说的可不是什么大话，大唐已全民皆兵，朕恭候可汗呐！哈哈哈哈哈哈！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就在这时，一骑快马飞驰到杰利身边，一个将军上前伏耳向他说了几句什么，杰利脸色顿时大变。将军向他报告的是两翼的消息，左翼的雅尔金受到唐军突袭，损失了数千人，他自己也受了重伤，突立在右翼也发现了不明敌情。杰利心头一阵发虚，他事先估计长安唐军不过2-3万人，没想到自己左翼的精锐骑兵居然遭到对方的主动进攻，而正面的李世民丝毫没有怯意，右翼又出现不明敌情，这些情况都出乎他的预料。杰利抬头望望旌旗招展的长安城，那里似乎隐隐埋伏着千军万马。一片阴云掠过他的脸庞。杰利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但他性格多疑，有些像三国时的曹操，这样的战场态势让他一时拿捏不准。他决定暂时撤下来，弄清情况再说。他向身边的一个侍从下令：“回撤20里。”十几万大军开始徐徐退却，李世民等还像钉子一样钉在便桥桥头，看上去依然态度从容，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湿透。杰利的人马退出20里后扎下营盘，他派人继续打探两翼情况，发现雅尔金确实遇到了劲敌，攻击他们的唐军中出现了尉迟敬德和侯君集的旗号，这都是李世民手下数得着的大将。而右翼的不明军情到底是什么，突立他们却还是没有弄清楚。杰利心里已经明白，突立和七比合力根本就没想打，而是在等他和李世民拼个你死我活。所谓的不明敌情，实际上不过是用来搪塞他的理由，这令杰利十分恼火，但他又不能明说，只好派人

0: 与魏老两翼的将领同时派人进一步刺探长安的实情。李世民则来到唐军设伏的小山下巡视战场。唐军的这次主动出击赢得了小胜，但是尉迟敬德和侯君集手下一共折了10000多人。看着荒原上无边无际的尸体，李世民不由在内心里叹道：解力的骑兵确实善战呢。当听说在战斗的最紧要关头，全靠飞虎军冲入敌阵，击伤雅尔金，并夺得敌人的大旗，战场形势才得以扭转时，他将目光转向侯君集：这一次你立了大功，朕要好好的奖赏你，奖赏你的飞虎军。走，带朕去你大营，朕要亲自检阅他们。浑身是血一脸征尘的侯君集一愣，看着李世民：皇上要检阅飞虎军？李世民点点头。侯君集用低沉的语气说：皇上，他们都来了。李世民一抬头不由愣住了，只见侯君集身后站着11个人，个个浑身是血。就只剩下他们了？侯君集的脸抽搐了几下，点点头，再也忍不住，蹲到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李世民身后的大臣、将军、侍卫纷纷落泪，只有李世民一个人紧咬着牙，一滴眼泪也没有落下。他伸出手，轻拍了两下侯君集背上被血染透了的战甲。哭什么？站起来，就是11个人，朕也要检阅他们。侯君集站了起来，看看自己的亲兵，扯着沙哑的喉咙喊了一声：什么？列队，请天子教阅。几个亲兵艰难上马，还有2个人搀着一个受伤的亲兵，那个亲兵胳膊断了，一只脚踏上马鞍，另一只脚却迈不上去。李世民一步上前，亲手将他扶了上去，那个伤兵激动得热泪盈眶。李世民翻身上马，领着重臣从这11个人面前走过，神色庄重。教阅完毕，李世民挥鞭一指北方：都说竭力铁骑骁勇无敌，看看你们，朕要说真正无敌的勇士，在我大唐的军旗下，有你们的忠诚，这个国家一定会强大起来。说到这里，李世民转过脸去，眼望着苍茫的大地，目光中只有火焰，他身后的一面军旗被风吹得直抖。正在这时，一骑快马飞也似的驰过来，一个侍卫从马上跳下：
1: 皇上，皇上，淑妃娘娘冰天了。
0: 你说什么？
1: 淑妃娘娘冰天了？
0: 李世民的脸色唰的一变。李世民手里提着马鞭，急急走向淑妃寝宫，一抬头看见长孙皇后牵着安康公主和海棠站在门口。小安康已经穿上了白色的校服，长孙皇后悲伤地看着李世民。李世民已经明白了一切， 他手中的

0: 鞭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李世民如同疯了一般，跌跌撞撞地从长孙皇后身边冲过，朝里走去，口中大喊：淑妃，淑妃！一盏宫灯咣当一声被撞倒在地，那个李世民最钟爱的女人双眼紧闭，如同睡着了一般。李世民呆若木鸡，良久才慢慢地朝他的遗体走去，声音轻了下来：淑妃，淑妃，是朕回来了，你睁开眼睛啊。淑妃一点反应也没有，李世民唰地拔出剑来，指着淑妃几乎在咆哮：淑妃，朕命令你快睁开眼睛。李世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孙和呢？一个宦官回答说：
1: 回皇上，先前城外形势急迫，宫里盛传胡骑已经入城，孙太医服侍淑妃娘娘用了一副药，就匆匆出去了，奴才这就把他找来。
0: 李世民闻言一愣，目光落在淑妃脸上，他声音嘶哑地说：不用找了，你们都下去吧。李世民心里明白，只怕孙和永远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宫里了。他更明白，杀死床上这个美丽女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第二天拂晓，柴绍、张亮等人的援军到了，黄昏时分，荆州南下的几万骑兵也进至竭力军的侧后方，群臣的心平静了许多。但很快又有让人不安的消息传来，庐江王李愿、义安王李孝常、长乐王李幼良等都竖起了反制，显然这些建成遗党是想趁竭力大兵压境的机会东山再起。中书内省气氛肃然，李世民坐在椅子上，似乎还没有完全从痛失爱妃的悲痛和对自己的责备中回过神来。范欣与几位大臣站在一旁，表情焦虑而严峻。李世民强打精神思索着，良久才面色沉郁地对封德仪说：你速派人过河传旨，让尉迟敬德带着从荆州南下的五万人攻打李愿，再传令让长孙顺德率兵三万挡住李孝常和李幼良。封德仪一愣：皇上，城外还有阿史那部的20万铁骑呢，好不容易盼来了援军，对付竭力尚且捉襟见肘，哪里还有余力去平乱呢？对付竭力，朕已有办法了，朕打算借一支兵来帮咱们对付竭力。不知皇上要找谁去借兵啊？眼下谁又能是竭力的对手呢？李世民看着众人吐出两个字来：秃利。众臣面面相觑，不知他葫芦里卖着什么药。李世民接着说：你们想过吗？竭力的前队只是私利5天就走完了陇西小道，可后队的秃利等人却走了8-9天，这是为什么？启禀何利和秃利到长安城外后按兵不动，这又是为什么？封德仪沉吟着说：皇上的意思，秃利等人与竭力不是一条心。兔死狐

悲唇亡齿寒，秃立岂比何立从前都是草原上的枭雄，要是竭力真的扫平了中原，他们的死期就不远了。殿中的情形立时活跃起来，封得仪自告奋勇去秃立营中小以利害，劝其退兵，这让李世民颇为感动。他正要说话，范新却站起来说：“啊，派说客的法子不可行。”李世民问：“为什么？”“啊，皇上，竭力以铁血治军，杀人如麻，爪牙遍布营中，封大人如何进得了胡营，见得着秃立呢？退一步说，就算封大人见着了秃立，秃立敢公然退兵吗？竭力正在找由头对付他呢，他会授人以柄吗？”封德仪不阴不阳地说：“那阁下有何高见呢？”“啊，皇上，不如派一使臣带上一样东西直接去找竭力。”李世民问：“什么东西？”“回皇上，大唐库藏里的全部财宝。”范新的话一出口，李世民脸色一变，封德仪看在眼里，冷笑一声：“哼，绕了半天，你是想让皇上用财宝去买通竭力呀？身为唐臣，这等寡廉鲜耻的主意你也想得出来？”李世民猛地一掌击在桌上：“好你个范新，难怪有人骂你狗奴才，你的骨头是够贱的。朕英雄一世，可以站着死，绝不跪着生。”长孙无忌忙假斥范新：“范新，皇上是让你来暂化军机的，你扯这么远干什么？还不退下！”说着连连向范新使眼色，范新却假装没有看见，扑通跪下向李世民直言谏道：“皇上，臣知道人活于世最难的事儿莫过于低头，可是要想成大事，不学会低头行吗？时局危难到这种地步，如果皇上您不肯暂时低下头来，会是什么结果？最终不仅要丢更大的面子，这大好河山也有尽失之余呀。”此言一出，李世民心头一震，目光落到地图上，陷入思考之中。长孙无忌感觉出了李世民表情上的松动，冲着范新：“可你也不想想，竭力是来跟皇上争天下的，大唐的财宝能买得动他吗？”“这些财宝当然买不动竭力，可是却能买得动他手下那些部落首领啊。竭力的骑兵来自18个部族，心思各不相同，多数人归附竭力不久，只要皇上将所有财宝全部拿出来交给竭力，那长安城就成了一块没有肉的骨头。有了这名正言顺的理由，不用咱们劝说，秃立、岂比何立这些人自然就会站出来闹着北撤。皇上借敌兵退兵的谋略不就能实现了吗？”两人一唱一和，实际上是说给皇帝听的，也是说给群臣听的。李世民开始在殿中踱来踱去，显然范新这番见解打动了他。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看封德仪：“德仪，你以为如何呢？”“皇上，这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请皇上三思。”

0: 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明白，眼下也只有这剂方子可以试一试。李世民朝外走去，口中说：荣臻想想，再想想。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月光如水，宦官王德引路，李世民一脸沉思地披着斗篷走在宫中甬道上，望着远处一扇窗户的灯光，李世民脱口而出：怎么，淑妃还没睡吗？王德鼻子一酸：
5: 皇上，这是公主殿下在为娘娘守灵啊。
0: 李世民这才醒过神来，叹了口气：他已经走了，朕怎么就没觉着呢？旁边传来一阵脚步声，封德仪领着岑文本走过来。封德仪说：
6: 啊，陛下，这是新任命的使馆修撰岑文本。
0: 岑文本忙上前向李世民行礼：臣见过皇上。这是岑文本第一次见到当今天子，心里扑通的直跳。李世民看了他一眼：你既是史官，读的史书必多，你说说，朕眼下该不该向竭力纳贡退兵呢？岑文本不加思索地说：臣以为应该。越王勾践身世何等尊贵，为了击败强吴，不得不奴颜婢膝的整整10年，拿出全国最好的珠宝和最美的女人供奉敌人，这么做够屈辱的吧？可最终胜者却是他。李世民玩味着岑文本的话：朕如果这么做，那后人将如何评价朕呢？
6: 皇上，如果您支持后勇，励精图治，最终击败强敌的话，后人将把这段历史当成和勾践卧薪尝胆一样的美谈传颂。但是如果皇上的强国梦无法实现，甚至将来国土沦丧，天下分崩，那么这将是一个亡国之君走向覆灭的开始。后人将把圣上与蜀后主刘禅等辈相提并论。
0: 李世民一惊，脸上露出犹疑的表情，他看着岑文本：这一笔能不能不记？
6: 皇上，难道皇上不能确信自己将来成为中兴圣主还是亡国之君吗？
0: 李世民望着天空良久，才说：朕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就像站在这茫茫的夜里，眼前的路都被黑暗笼罩着，又怎么能看透将来呢？所以朕才想先不让你记录此事。
6: 岑文本一拱手说：请皇上恕罪，微臣是史官，臣不能在青史上留下屈笔。
0: 一旁的丰德乙

急忙对岑文本说：“既然皇上开口了，你怎么就不能通融通融呢？以春秋的笔法治史是史官的规矩，司马迁为此不惜忍受腐刑。如果一定要通融，那就请您找人来替换下官吧。”冯德仪着急地说：“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李世民看了一眼冯德仪，示意他不要指责岑文本。冯德仪这才闭上了嘴。李世民接着问：“那你不怕死？”回皇上，臣当然怕死，但更怕违反国家体制。李世民脸色一变说：“那好，朕就不让你违反国家体制了。朕决心已下，明日就清库藏里的全部财宝，以退胡兵。你就照实记吧，在史书上记下这么一笔，朕就无路可退了，只能往前走下去，直到让这个濒死的国家重新站起来。有这么大一个包袱压着，对一个君主来说，这或许不是件坏事。啊，朕只能设法去做勾践了。”岑文本眼睛潮湿了，心中升起一股敬意来，恭敬地喊了一声：“皇上！”李世民朝前走着，走了几步回头说：“岑文本，大将军李靖曾向朕推荐过你，他是个武人，怎么对你这么赏识啊？”岑文本还没答言，封德仪在一旁说：“啊，岑文本原在后梁萧显军中做事，大将军平定后梁，擒下了岑文本，让他起草了一些文告，传布后梁属地。可是没想到，许多州县见了他的文书，就都投降了。”李世民点点头：“难怪呀，你岑文本这支笔可抵十万兵啊！皇上，都是大唐军威鼎盛，臣何功之有啊？”岑文本举止斯文，一表人才，李世民已经对他产生了几分好感。“文本，你记完这段国史，就不要再使馆修史了，朕升你为秘书郎，就在中书内省和鸿门殿间行走。”封德仪喜出望外，急忙一推岑文本：“快谢恩啊！”岑文本连忙跪倒：“臣叩谢皇恩。”李世民离去，岑文本对封德仪纳头便拜。他心里明白，自己能有今天这样的际遇，一跃龙门，都是借了封德仪的抬举。第二天，范新来到竭力大营中，带去了李世民的议和条件，这显然大大出乎竭力的意料。他从李世民的举动中窥视出了对方的心虚，正想拒绝，诸将却闹了起来。突厉、七笔合力还有十几个部族的首领都提出应接受条件退兵。七笔合力说：“大汗，既然有了这么多财宝，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毕竟长安已经是一座空城，既不能放牧，又不能射猎。”他请求竭力顺坡下驴退兵算了。竭力手下的几个心腹知道竭力的心思是要和李世民争中原共主，不会把这些钱放在眼里。他们群起指责七笔合力目光短浅，说

0: 本在是灭唐的良机，不能就这么便宜了李世民。双方针尖对麦芒，吵得不亦乐乎。一干人等正唇枪舌剑，二韩突利站出来替七比合力解围说：眼下李世民确实已经焦头烂额，不过有了这么多的财宝，只怕各部的士卒们就不愿意豁出性命去冲锋陷阵了。如果兵不想打，做首领的再怎么下力气也是无济于事啊。突利一说话，帐中那些原本不太敢吭声的人都附和起来，帐中的局面顿时逆转。竭力看了一眼突利，然后将目光投向帐中诸将，从嘴里蹦出一句话：既然二韩这么说，那就议和退兵吧。当夜要退兵的消息传遍了竭力部的连营，各军都开始了狂欢，到处响起嘈杂的猜拳行令声。竭力却悄然来到格伦的灵前，静静地坐了一宿。天亮以后，刚被唐军放回的知师司隶怒冲冲地走进大帐来：大汗，真的要退兵吗？竭力点点头，知师司隶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几乎是在狂吼着说：我说大汗，李世民就剩一口气了，什么时候还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只要你下令，臣来打这个头阵，长安城还能拿不下来吗？知师司隶，你在长安受的委屈，我不会忘记。可你刚回大营，不知军情。你以为是李世民把咱们打败的吗？不，打败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竭力端起一碗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碗狠狠地扔到地上，接着说：我还不知道李世民就只剩一口气吗？可是那些人会让我这么顺顺当当地灭掉李世民？即便我真的下令攻城，谁又会下力气去执行呢？土利岂比合力还是处罗？到头来卖命的还不是咱们那几万老弟兄？等到仗打完了呢，李世民固然要败，我也不会赢，赢的将是那些在边上看热闹的家伙。只是司隶愣住了，竭力望着帐外的原野，略带感伤地说：李世民的这些财宝让我彻底想明白了，这十八个部落虽然已经站到了同一面大旗下，但心还和从前一样四分五裂，如果不把他们真正的聚到一起，无论我们的骑兵有多么骁勇善战，他们的马蹄都无法真正走出草原。所以我下决心撤回去，就像打铁一样把他们的心打到一起，然后再来逐鹿中原。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一愣一愣的。
1: 千面人魔，
2: 你是怎么推断？
1: 这句真好。
2: 我们几个人是一伙的。
3: 那是因为你们四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1: 哪个时间您不清楚呀？我们的正式的抽奖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抽奖只要您看够那个表述就已经
3: 在火车站的时候，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你们几个上车都喜欢上非常显眼的红绳。
1: 我刚刚还要跟您说什么来着？跟大家，这会儿脑子突然间忘记了。
3: 你手上红绳的钥匙和他们的如出一辙，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推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联手对我设的局。不过到后来，我在你的计划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
2: 什么漏洞？
3: 一旦我暴露，根本无法从这个局里全身而退的一个手段。这对于一个在捞偏门行业里经营多年的人来说，是个非常低级的做法，所以你必然有所隐瞒，也就是说，肯定会再有一个带着红绳的人出现。而就在刚刚，
1: 真的很聪明。
3: 我看到这个红绳的时候，我就知道
1: 他们就是故意给他设局要测他，对吧？哎呀，
2: 精彩的推理，你的观察力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非常。
0: 好家伙！怪不得老杜非得拉你入伙，是个能人啊！
2: 说这个局拉你入伙，并非我的目的，我只想弄清楚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进我们的团队。
3: 那现在你清楚了？
2: 非常清楚。你不仅有能力，还有不怕死的魄力，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加入。
1: 哎，他刚刚已经进去看过
3: 了。不过现在我还是很好奇，
1: 他都知道那个
3: 这一步，你打算如何？
1: 金库了。
2: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早就让上官替换掉了钱永南身边的亲信。

0: 本就没有十万块。
1: 陈宇是之前不得平衡的兄弟。至于我们为何露出破绽，就是为了让
2: 谁
1: 把上官带进金库，最后再由二棉库帮我们全身而退。至于金库里的东西，测测时间，上官应该已经带人搬空了吧？
0: 哦，好牛啊！
3: 陈勇，人呢？死哪儿去了？
0: 真的很烧脑，但是真的很好看，朋友。
3: 楚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4: 你在找他？
3: 陈勇，我不是让你看着金库吗？你这怎么回事啊？
5: 老板，我前两天喝酒，让人给敲了闷棍，在医院躺了几天才醒过来。
3: 那这几天跟在我身边的人，那个人是谁啊？
5: 我不知道。
4: 死鸡羊的狗认错就算了，居然连我都能弄错了。30好几的岁数，都活狗肚子里去了。
0: 这是真穷，
4: 被人用这么一点小手段给算计了。赶紧打开金库大门！
0: 行了，金库估计给人搬空了。
3: 上万的，快！
0: 金条没了，钱也没了，古董也没了。
3: 全长，不会的啊！
4: 这怎么可能啊？
3: 他们从哪儿拿到我金库钥匙啊？这是。邱老大，
0: 邱老大不得，
3: 你给我一次机会，饶我一命，我一定将功补过，想办法把金库里的东西给找回来。邱老大，
4: 没关系，下辈子注意点。
0: 就这么死了，有点太便宜他了。
4: 要把这几个小毛贼给我救出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听见没？
6: 是
7: 是。
1: 周天明现在肯定已经下令在全宴室内追杀我，你跟着我们混，或许还能有个照应。
8: 杜冲，你真是好算计啊！这一趟看似是你在算计钱永南，其实你最刚开始的目标就是我，对吧？

0: 毕竟对我而言，行骗的最高境界就是骗子去欺骗另一个骗子。不过很可惜没有骗到你。不过我还是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1: 我对于加入你们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我现在只想找出五年前杀害我爷爷的凶手。现在你们的忙我也帮了，该兑现你承诺的时候了。
0: 先别急，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
2: 这个是什么呀？
0: 看我们这次的战利品，每人10根小黄鱼。
2: 这就是小黄鱼啊。
0: 都省着点花啊。
3: 嘎嘎蠢呢，这趟来的真他妈值。
2: 但是他搬了那么多，那些去哪儿了？
4: 省回来咋分钱都不过来哦。
0: 这东西是他托人放到指定的位置让我去拿，估计现在在忙别的事。他这份等他回来会给他。
4: 弟弟，姐姐我这一盘又是装农村头的乡巴婆娘，又是找钱用来那个老色鬼占七头。未必弟弟你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7: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4: 爹，不该补偿补偿我们。
1: 萍姐想要什么？
4: 管明晓得姐姐要啥子，还装疯没巧嘞。
1: 我看光这些还不够吧。要不晚上再陪你出去转转。
2: 惊天魔盗团，确实短剧版的惊天魔盗团。
4: 弟弟，你硬是讨厌得很。没晓得姐姐跟娘开玩笑嘞，你咋个还认真了嘞？
3: 奇怪，你可小心点这母狐狸啊，别到最后被骗的人财两空。
4: 清官可比你们这姐子好太多了，姐姐我还舍不得骗他嘞。
1: 如果玲姐愿意的话，这些金条全部拿去也没关系，毕竟这本来也不是我来验尸的目的。现在钱也分了，你的目的也达到了，该告诉我那个人的身份了吧？
0: 还不是实话。
3: 你耍我是吗？
0: 我告诉你，只有完成下一个单子你才会知道这个线索。你相信我，我们俩的利益是一样的，想要报仇那就得先帮我。
2: 他为什么想要报仇啊？
1: 记住你说的，
2: 这个杜冲跟那个金二爷又有什么什么仇什么怨呢？网友，那今天播到几点啊？今天我们大概率应该
3: 在这卖关子了。大家告诉咱们，下一个找谁？
2: 我们稍后会给大家
0: 验尸地下室
2: 提问。
0: 实际找全程，
2: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部《猫鼠游戏》的上部剧情里的一些相关。
0: 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
1: 你打算在验尸的地下土皇帝头上动土？
0: 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这次的目的。我们这次的目的，并不是骗取他的钱财或者物品。而是要获取他的信任。
1: 方法呢？他身边可是戒备森严。
0: 根据我的调查，
2: 他刚刚说要去看着谁，
0: 找一幅古画的下落，联系了多方人去打听。你说，如果我们安排一场偶遇，让他知道这份古画其实一直都在掩饰，你猜他会不会上当？
1: 你想靠一幅假画去骗一个老江湖？现在一个求天明够咱们喝一壶的了，你还想去惹龙武？
2: 龙武又是
1: 我退出，找死的事我不干。
4: 弟弟，老杜可从来没说过是假话去骗他。
1: 那幅画在你的手上。
2: 这幅画，
0: 以龙武的眼，不管我们的赝品做得多么精美，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那干脆，还不如就给他想要的。

0: 他跟他爷爷又有啥关系？爷爷，你记住，这幅画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未来如果你不相信，他们不会又骗他吧？紧紧，一定要保护他，千万不可落到恶人手里，否则必将打断。这又给我埋钩子，又引起我的好奇。
1: 原来这就是那幅画。来吧，朋友们，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这画要是到你手里，
0: 我们要这个提问啊。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听好了。那问题是，
1: 想知道凶手是谁？
0: 警官刚刚进入这个千门团队的时候，那杜冲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2: 上官，
0: 杜冲 A， 热情接纳；B，表面客气，内心极度提防；C， 拒绝；D，
3: 视为亲兄弟。原来，来吧，朋友们，这帮蠢贼藏在这里，怪不得找不到。
4: 这是真的，邱老爷来了啊！
5: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3: 好，外面都是我的人。
0: 可以试试，
3: 徐天明，把金库里的东西都还给你，你把它放了。这不会又在骗他吧？你们也配跟我讲条件？我们要准备提问了，朋友们，我们稍后可以让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问题也放到我们的评论区里啊，大家可以进行作答。警官刚刚进入这个千门团队的时候，杜冲对他的态度是。 A， 热情接纳，
5: 求老大。B，你先把内心极度提防。乱七八糟。C，
0: 直接拒绝。打爆你脑袋。D，
5: 是不是胡说你心胸地更强？龙武把实验室大学证明，从来没有过要退位的意思。你为了他鞠躬尽瘁，连身体都落下了残疾。
0: 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直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你可以说 A、B、C、D，
5: 这幅画认识吗？
3: 这什么东西？
5: 啊，你看，这下小鱼的小娇妻反应咋这么快呀？
6: 我说你求我，
7: 待会儿吧，待会儿让小娇妻来挑选一下啊，您看这下小娇妻没兴的。
5: 千名照，沉默独吞了吧？
8: 放你娘的屁！
7: 对了，恭喜您，
5: 杀了我，
7: 恭喜我们那个向小鱼的小娇妻啊，获得答对了啊，获得我们的千名照了。
5: 到时候龙武得到了这幅画，你也休想从他手上捞得一丁点好处。
3: 牛牛牛！
9: 说的都是真的，这幅画有宝藏，是当年蜗居留下的。只要能解开里面的谜题，就能获得这个宝藏的正确作用。只要你获得里面的宝藏，不仅能扳倒龙武，甚至同一整个东海地区的地下势力都易如反掌。
5: 凭
1: 时候天下皆知，你也就休想再有太平日子。
2: 哼，我可以杀了你，拿了画自己找宝藏，不一样吗？
1: 你以为你能解开上边的坐标钮？还有，
0: 好拽啊！
1: 如果龙武知道了你私藏这幅画，你猜猜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2: 你敢威胁我？
1: 反正现在横竖都是一死，我有什么？
2: 哼！你们别耍花招呀！
1: 没那个必要，毕竟现在我们的命都被你捏在手里。
0: 好，今儿这剧真的太精彩了，以至于。

0: 忘记要吃零食了。
1: 我需要你帮我们去接近他，还要为我们的身份做担保。到时候，我们会把他引入到一个方便你动手的地方，你可以提前带人埋伏在那里。
0: 但是他是怎么知道这儿的？
2: 到时候解决龙武，取而代之。那这话里的秘密，
1: 事成之后放我们一马，宝藏归你。
2: 很识时务嘛，很好，就按你办法来办吧。到时候我在这周边盯着你，别想逃跑。翠花，偷来的东西我一起带走，免得你们东西歪行。
0: 这都还没咋呢，又被顺回去了。他又不是就偷了这几根，那不还偷了其他的吗？他这是要干嘛？就这么把那大什么小黄鱼给还回去了。
3: 师傅，
4: 是我大意了，被他
0: 不应该，不应该
4: 抓到了把柄，
0: 应该不是他的人。
3: 这下偷偷完了，还得白给人干苦力。
5: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计划不变，还是用话去吊我。但我会利用裘天明和他的矛盾，让他们自相残杀。
2: 大哥，
0: 这是龙武啊。
6: 天明，给你个活儿，去给我找一幅古画来。
0: 他们怎么知道这古画来了呀？
6: 一幅山水画，派你手底下所有的人，哪怕把夜市翻过来，也要给我找到他。
2: 大哥，不就是一幅古画，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吧。
6: 让你去就去，不该问的别问。
2: 是。
0: 大哥长得怪凶的。
2: 你这混蛋，真不打算告诉我实话？
0: 这大哥估计也做不了多久了。
6: 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
2: 对了，大哥，我认识几个来验尸的供货商，或许他们手里有古画的消息，
6: 靠得住吗？
0: 这些人都是在这儿搞古董是吗？
2: 他们现在就在门外。
0: 怎么就这么巧？他让你找画，你立马就带人来了。
2: 进来吧，
0: 都不知道妍妍。
1: 罗先生您好，刚才我们在外面都听说了，听说你要找一幅古画是吧？
6: 你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他为什么会眼熟他呀？
6: 动手！
1: 终于找到你了。好多人都这么说。
0: 他为什么会眼熟、啊？
1: 可能是我这张脸啊，
0: 他明明
1: 长得比较大众。龙先生，您一定是记混了。
2: 对，
6: 无所谓。总之，你们要是能帮我找到那幅画，我可以给你们。
0: 这位粉丝说要派新娘了，
7: 我们一定尽力。
0: 我给你看看啊。
7: 不过，光知道师傅山水画，这恐怕有些难找。
0: 待会儿帮你找啊。
8: 这幅画不是我们仓库头那幅吗？
7: 是啊。
6: 你们见过？
7: 见过，而且这幅画现在就在咱们仓库里。
6: 快，快带我去。
2: 大哥，他们说的仓库在我辖区，我带你去吧。
6: 这么巧啊！
2: 大哥，你说什么？
0: 大哥突然提防起来了。
6: 我才让你去找这幅古画，你恰巧就有古董商朋友。
0: 对呀，多巧啊！
6: 又恰巧有这幅画。而这幅画又恰巧在你的辖区，你不觉得这一切都

0: 太巧了吗？
1: 天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这天明的心理素质有点差呀。
3: 欢迎。
4: 大哥，怎么可能？我对你一向忠心不二，可能会有事瞒着您的。
2: 大哥不信你。
1: 也是，毕竟你可是我兄弟。走吧，带我去仓库取画。
2: 好。我这样，我对你，我刚手脏啊，我这样举起来，你跟我说一下是什么颜色的，行吗？蔡新
5: 龙先生，这边请。
2: 应该是你，男生、女生。我先把这些排除一下啊，主要是
1: 赶紧把画拿出来吧。
2: 字迹啊，
6: 画就在仓库里头。龙先生，请稍等。
5: 没错，
2: 就有一点不太好。
5: 我们现在就去给您取。
2: 我先给您过一下，您要是瞅中了，您把这颜色跟我说说。
1: 秦观，是吧？鬼手佛心秦耀文的孙子，
2: 他怎么知道？
1: 来到我这小小的院室，应该跟我说一声才对呀、啊，这样我才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嘛。
2: X 阳，
5: 您是怎么
2: ？X 阳啊！
1: 从你到达院室的那一刻起，我的视线就没离开过你。
2: X 阳，
5: 既然如此，
2: 好找。
5: 您应该早就知道我们谋划畅饮金库的事儿，为什么
2: 刚刚确认看到了吗？
1: 因为我想看看秦耀文的孙子到底有多大能耐，顺便帮我把这验尸的水给搅一搅，好让我知道
2: 就在这儿啊，是这位是吗？
1: 这些什么？
5: 那现在满意了吗？
1: 满意，太满意了。我只用了一个金库的代价，就弄出了那幅画的下落，而且。你已经跟裘天明勾结在一起了，那就是说，他也知道了那幅画的秘密，对吗？
2: 对，恭喜您！
1: 我少他妈在我面前演戏！
2: 亲亲啊，朋友们，
1: 你已经知道了那幅画的秘密，
2: 很珍贵的亲
1: 情，也留不得了。
2: 好了，回头
5: 老大，听到了吧？
2: 工作人员把这张
5: 穿帮了，还不快动手！
2: 亲亲，送给您。
4: 现在找你算账，出来吧！大哥，那今天是你的葬身之日了。
2: 这不又是局中局吧？哎呦，你看，终究是姜还是老。
4: 这怎么可能？
1: 天明，从金库被撬之后，我就一直派人跟在你身边。昨晚你去见他们，真当我不知道啊？嗯，既然你知道了画里的内容，那你也留不得。
4: 这就果然一直在提防老子。
1: 不要相信任何人，你他妈第一天出来混江湖，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把他们都绑起来。
4: 是。
2: 怎么？哎，我发现真的这种剧啊，就是要这样。这个主角啊，他一定是跌宕起伏，他的经历一定是很坎坷的，他不可能就是一顺百顺，那就没意思了。
1: 只要把画交给我，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不再追究你们撬我金库的人。
5: 我爷爷说过，那幅画最不能落入像你这样的人手，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1: 好，很好。看来你是留不得了。天明，背叛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应该很清楚。不如你主动把画交出来，说不定我看在兄弟情义的份上，还能帮你。
4: 别说的那么道貌岸然，你不就想要画里的宝藏吗？谈不上背叛不背叛你，你休想从我手里抢走画。
2: 他对哦。他不给他，他不会被他杀死吗？
1: 真有趣。反正那块儿总会给。动手！你他妈笑什么？
4: 小子，居然被你说中了！
1: 你们。

0: 又反转了，朋友们，又反转了。
1: 别耽误的事儿，要放我一条生命。
2: 放心，不像他，言出必行。别动！哦，今天是谁先死在这里？
3: 老大，你动！都赶紧把枪给我撂下！不想你们大哥脑袋开瓢的话，麻溜儿给我滚回去！
0: 让他们滚回去，他们岂不是啊？退两步啊！
4: 长本事了，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的亲信替换了，看来你们真是坏。
5: 老大，我们让人给耍了，这地里挖出来的全都是破铜烂铁，根本没有宝藏啊！
0: 起码还能挖出个破铜烂铁。
6: 老放哪儿了？在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2: 妈的，这帮混蛋敢耍我！滚回办公室，快！
7: 费心费力的能得到这幅古画呢？你们不知道啊，这毕竟拆解这个暗码的一码本在我的手里。
8: 你爷爷的一码本果然是你。
0: 陈卓玄。

0: 请问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陪看主播浩涵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猫鼠游戏》的下集啊，这部剧非常的精彩，也是浩涵非常喜欢的悬疑剧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并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悬疑剧，可能就一个反转或两个反转，它不仅是不停的反转，而且它有很多是局中局、戏中戏、计中计，这种看起来非常的烧脑，而且还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今天晚上看一下这部剧的大结局究竟是怎样了，因为它里面的这些角色时常给我一种亦正亦邪的感觉，一会儿你觉得他好像是个好人啊，再看一会儿就觉得不对，他是个反派，但是他最后通常还是会是一个好人啊。我们也期待一下，看今天晚上这部剧啊结局能带给我怎样的惊喜。再者说了啊，这部剧啊这个内容啊阵容是非常的强大，首先就是您看到的海报上的这个啊叫这个管云鹏啊，乖嘴龙王嘛，我们大家应该都熟知，他也在很多这个大屏的我们看过的经典的剧目当中都有现身，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老演员都会出现在这部剧当中。那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来看一下这部剧最后的结局究竟是怎样。那正式开始看剧之前，我们老规矩，浩涵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为您准备的精彩福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看剧的时候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还有20块钱、8块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您只需要点击抽奖就能够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随机的红包，有80%的中奖的概率啊，是可以获得现金，而且这笔钱您可以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支付宝账户当中，是秒到账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选取这个您最喜欢的剧搭子，现在已经有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哎，您就会发现我们有两个链接，上面这个链接呢就是为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您可以票选想要陪您看剧的这些我们的这叫青春校园的一些陪看员啊，您看啊，他们每个人的人气值啊，可以说尤其是一号选手啊，高居不下啊，现在以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啊，占据了我们的第一名。当然了，你也可以为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啊。我们这个活动从上周开始，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来到了我们的单向剧场，已经陪大家看过一天或是两天了。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是哪位剧搭子成为我们主播的搭档，和我们一起来看剧。那您在完成4次投票之后，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那同样呢，下面还有我们的大象剧场累计1000到7天得红包的活动，我们依旧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您发现了吗？您只需要连续打卡7天，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礼了。就是下面，哎，这挡住了啊，是2个2元的红包啊。您连续打卡满7天，就会送您1个2元的现金红包，同样也是直接可以在这个我们的。
1: 你又是谁呀？
0: 这程老大都已经
1: 二爷，
2: 怎么见着老府吓成这个样子？
0: 没吃自己
1: 没有，这上下来以后打声招呼。惊讶？
2: 惊讶？我看是惊吓吧。
1: 二爷，哪能啊？
2: 小五，
3: 武器和财宝。
0: 主播的声音太小了吗？
3: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作为留存的战备资金。
0: 现在呢？现在有可能好一点，
3: 只能用倭军的一马本进行破解。
4: 那个一马本又是怎么落到我爷爷手里的？
3: 当年金二爷和秦老爷
0: 这个金老这个
3: 都为我渡
0: 江，金老爷还是
3: 他们作为义
0: 贼的
3: 受我太爷爷的委托。
0: 怎么还是这么多新粉啊？光我在直播间都看了好几次了。
5: 我一身真是的。
6: 哎，要不我给您欠，你把义父送去洗洗吧，先擦擦。
5: 得了得了，下回走道看着点儿。真是的。
6: 娘们唧唧，
5: 你看着点儿。
3: 完事了，
6: 搞定，痛快。
0: 哎，
6: 你当我是谁啊？

0: 我现在对那个一秒专家呀，从他的着装、动作到走路姿势，包括
1: 他的声音，
0: 我都了如指掌。
2: 没想到你还能有这手能耐，不愧是变装大师。
3: 快速的识人辨人，然后
0: 我跟你说，
3: 学习下来，
0: 只要能完成任务，你让我演女人都成。嗯，
4: 死不死哦？
0: 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嘛。如果真的需要女儿身，有我们轩灵大美女就够了呗。
4: 谁还操？
5: 好了，别开玩笑，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接下来我们就鸠占鹊巢。
3: 你更是印象深刻，
2: 给那老东西也上一层
3: 好戏。
2: 那个一马专家就住在这儿，等下你先藏起来，我进去之后想办法把他引开，然后你趁机顶替他。
5: 好。
2: 哎，等会儿，记住，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赶紧撤出来，千万别逞能。
0: 嗨，你放心吧，别的不说，我这保命的能力一顶一的强。
2: 行，那你先走，我先进去。
0: 哎，好。

0: 是谁死的？
1: 你来晚了。
2: 二棉裤，
3: 奇怪，你连心思思都足了，到现在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2: 没错，我的心就是石头做的。自从我
0: 这就不对了，有点道德绑架了。那秦观心里难受，他肯定哭不出来呀，对不对？
2: 所以我会继续。
4: 对你们来说挺重要的嘛。啊，
5: 秦观，快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
6: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你们不交也可以啊，那我就只能。
0: 啊，怎么这么对待我们的二棉裤啊？挫骨扬灰，这是干什么呀？
5: 老子要弄死你们！
0: 二棉裤罪不至此啊！这种时候还挺爽的，所以我希望二棉裤
6: 就是如此。他是那老东西的代理人，只有他死，才能逼得老东西不得不出面。裘天明当初找到我们，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你暴露了行踪。
0: 那怎么可能是这帮男人的对手？
3: 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啊，放开！
0: 怎么这么坏呀、啊？
7: 不过，我觉得杀了你太可惜了。
0: 你不杀了他，有他后悔的
7: 时候。今天来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那就等我们把你给玩够，再杀你也不迟啊！啊！来，把他摁住。
3: 放开我！
7: 叫啊！你叫破喉咙也没用，你就乖乖的给我当玩物吧啊！
0: 不是我说，这些电视剧欺负女生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套路了吗？
2: 谁敢动他？
7: 你他妈怎么进来的？外面人呢？
8: 就你外边那几个软脚虾，足够朋友对付。
3: 警官。你咋找到这儿来了呀？
8: 多亏上官的人脉。
7: 你就是秦官，这个女人可是要出卖你们才来到这里的，尤其是你，她可是指明了要让我杀了你，你还要救她。
8: 对，我玲姐要想要我的命的话，她只要张口就能拿到，用不着你在这废话。
3: 请罪，
7: 你他妈找死！
8: 好了，现在话也说够了，我该带他走。
7: 就凭你，哎，好家伙！
3: 嗯，警官小心！
8: 爷爷，我虽然答应过您不想动功夫，但这次是为了救我的朋友。
7: 开枪！
3: 警官，快走！
0: 就二棉裤的时候，为什么不显露一下？

0: 的功夫呢？让我按年父王死。你这么厉害，你不能跟那二爷就是搏一搏了？
1: 清官，你
2: 哎，不要过来！哎，
0: 话太密了。
3: 鬼手失职，你们！
4: 谁说鬼手失职只有那个东西才会？
2: 求你饶了我吧！
1: 警官，不要，你不要为他再续了，他不自定。
0: 那谁值得？
4: 算你命好。你没事吧？
1: 我没死，只不过我没有想到你死得这么好。
4: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他，我在外面用他教的功夫，但救人应该不算谁。况且如果早想通的话，万面鬼也从不会死。
1: 我死你来错，小心！
2: 请去死吧！
0: 等我老师听一下。
5: 外边都解决了，
0: 解决。
5: 你怎么受伤了？
0: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中奖，中奖，展示了一个很精妙的点。
1: 啥子没得事，坐到。
0: 受伤了呀，情况。
1: 我咋个那么冲动？
5: 听见你里边有事儿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就冲进来了，我们俩都被整懵了。但凡你今天有点事儿，他非杀疯了不行。
1: 你不是想救我们的吗？为啥子拼了命来救我嘞？
4: 其实这段时间，我跟着你们出生入死。
0: 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深，能感受到，我们就直接就
4: 说。我不想失去你任何一个人。
0: 你已经失去一个二棉裤了，我跟你讲，二棉裤真的是消耗了我对这部剧极大的耐心。
1: 我只对你为我拼命啊！
4: 知道，
0: 别暧昧。
4: 这边再来一下。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朋友？
1: 好
0: 久。肚子还淌着血呢，一会儿肠子流出来了。来吧，老师，我们停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抽奖。
1: 我
0: 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抽奖，朋友们。
1: 龙井而已。
0: 来吧，让我们暂停。好。来吧，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观众啊，已经在好奇了，说怎么抽奖啊？我怎么找不到链接呢？其实能找到啊，浩然带您来演示一下。首先，如果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客户端之后啊，您首先是看到哎我们热点的这样一个板块，这个时候呢，您在上面找到热点的右侧有微距，我们点进去。您看，我们的第一个推送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链接了。我们点进来，您就发现在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这个时候您点击这个红包，然后我们看到有两个链接嘛，对不对？如果您要参与抽奖的话，首先点击第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给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这是我们上周的青春校园剧啊，为大家这个选拔出来的剧搭子啊，大家可以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之前的回放啊。您对哪个剧搭子感兴趣，您希望以后可能有他会来陪您看剧，那您就给他助力，助力四次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让我们今天依旧啊，我们给这个子木助力一下啊，给我那天的搭档一帆助力一下啊，再给一帆助力一下啊，然后我们再随机挑选啊这个希文吧，鼓励一下我们希文。好，我们已经完全助力完了，好，直接再点参与抽奖就可以去进行抽奖的环节了啊！快乐抽奖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从去年十二月一直到现在啊，每天都会有88元的现金大奖。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点击抽奖，哎，它就赚起来了。来，我们看看浩涵今天的手气究竟如何哈、啊？再走一个，我是被下蛊了吗，朋友们？我已经连续四次在剧场里抽奖没有抽中了，你看。朋友们，这就是什么？浩涵说到做到，不争不抢，我们就把中奖的名额留给我们的网友们，好吧？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看的话，拿出手机下载大象节目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看到刚刚这个屏幕的左上角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我们每天是必出一位的，朋友们，肯定是会有幸运观众抽中我们这个88元的大奖的。

0: 当然了，如果没有中奖也不要气馁，因为就在我们这个抽奖链接的下方呢，您看到七天得红包，什么意思？您只需要在这个界面连续打卡七天，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了。我们在这个屏幕的下侧，您看到这两个小红包，金额没有显示啊，但是在它下面各标注了这个一个2元啊，您每次打卡七天就会获得一个2元的红包。这个红包您也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页面输入您的支付宝账户，把它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啊另外一重大礼，就是我们的签名照啊，我们这个明星艺人的真亲笔签名，这叫亲签啊。您看这个是黄绮珊的啊，包括还有刚刚我说金志文啊，还有我们一些很火热的女团呀、歌手啊、演员啊，这上面都有。所以您可以啊找您感兴趣的这个明星艺人，然后在稍后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与主播的这个答题互动，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明星的亲笔签名了啊。有大咖啊，有影视演员，还有短剧演员，昨天抽中了一个蔡新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知道我们的那位粉丝朋友有没有收到我们为您寄过去的这个明星的亲笔签名。那今天晚上同样还是会有这样的活动，我们会在问答这个问题发出去之后，在下面第一个回答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回答对的观众朋友，然后送出您喜欢的这位明星的亲笔签名照。好了，话不多说，该演示的都演示完了，我们继续来看这部冒水游戏吧。
1: 莫一空，
2: 你亲我这边我就答应你。
1: 嗨，
2: 想到不到了，既然咱们确定了，说说咱们接下来的计划吧。
3: 说吧，有什么妙计？
2: 我们接下来不能跟那个老东西硬杠。
0: 你看，满都是差两句词。
3: 我提醒你，虽然我恨那老东西，但他的确是个老江湖，
0: 而且
3: 他工于心计，几乎没人能算计到。这样
0: 打听互动搞不好，你也
3: 根本是往坑里走。
0: 那七天肯定那2块钱是到手。
2: 你之前不是说过，
0: 很多网友都是坚持每天来，
2: 就是打另外一个骗子。但是我想说，一个骗子真正的最高境界，是去骗一个明知道自己会被骗的骗子。
4: 你的意思是还想再骗金二爷？咋个做？
2: 首先得借那个东西用。
4: 那他干啥子？
2: 先保密。为了确保计划能顺利实施，咱们还得用那幅画去做引子。
5: 你和那老东西都知道宝藏的位置？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东汉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此后呢，很多高僧为了求取真经而历尽千辛，这其中最为百姓熟知的要数唐玄奘了。在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4人历经99-81难

0: 取得真经。那么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讲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丝路取经的故事。贞观十九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的一天，为迎接一位域外归来的学者，长安城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谓是万人空巷。唐太宗更是派宰相房玄龄亲自迎接，他就是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中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他也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永徽三年，也就是公元652年，为了让玄奘专心译经，唐太宗还专门在今陕西西安的慈恩寺内修建了大雁塔。这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玄奘归国后翻译的佛教经典。玄奘在大雁塔内还翻译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著名佛教经典。那么玄奘为什么要西去取经？原来自从汉朝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到唐朝已经500余年，佛教分成不同的派别，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有很多错误。玄奘一直希望能够求取真经，重新翻译。直到公元626年，一个来自天竺，也就是今印度的僧人来到长安讲经说法，玄奘登门向这位高僧请教，得知戒贤法师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要想取得真经，还是要向戒贤请教。于是玄奘下定决心要西行求法，可是一直到公元629年，玄奘也没踏上取经之路，正是为什么呢？
1: 他要到这个天竺求法，也是一个他酝酿已久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大唐的这个贞观的初年，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但是呢，由于贞观初年呢，唐代的这个边境地区呢，尤其是西北啊，这个边境地区呢，并不安宁。所以说呢，这个对边境的这个控制啊，还是比较严格的啊。再加上唐代的边户齐民的户籍的这种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他想申请出境呢，当时是很难。所以说呢，没有发给过所通牒啊。我们现在说法是个外交护照一样的东西。
0: 专家所说的过所，就是唐代时百姓通过各种关卡时，官府所发的通行证，相当于现在的护照。这件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石然点过所文书，正是这段史实的证明。虽然一直没能申请到过所，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取经的念。石然点过所文书，正是这段史实的证明。虽然一直没能申请到过所，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取经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直到公元629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就在这时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从此开始，孤身一人的玄奘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0: 往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此事，他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立即回京。顿时玄奘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正在玄奘不知道何去何从时，一位叫慧威的法师挺身而出，他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法师。当他得知玄奘西行受阻之后，派了慧林、道整两名僧人，趁夜深人静时，带领玄奘绕过官兵的重重把守，终于顺利出关。玄奘在慧林、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下，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一关，为西去取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这西去的路上，玄奘又会有哪些奇遇呢？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西去取经的路上，不仅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大弟子护航，还带了观音的三宝。可是现实中的唐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玄奘离开凉州后，在两位僧人的护送下，来到了位于今甘肃省安溪县的瓜州。在这里，他和两位僧人告别，又只剩下玄奘孤身一人，前路艰难。就在此时，一个叫做石盘陀的胡人来请玄奘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但是当要进入沙漠时，石盘陀因为畏惧，就在中途丢下玄奘回去了。玄奘孤身一人，他能顺利穿过茫茫沙漠吗？在沙漠中，玄奘迷路了，这本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想到祸不单行，他的最后一个水囊也被打翻。玄奘想到了退却，他往回走了十多里，但求取真经的理想支持着他，最终又折回头向西而去。五天后，玄奘奇迹般地走出了沙漠，到达西域第一站，位于今新疆哈密的伊吾，又过数日到了高昌国。高昌国位于今天的新疆吐鲁番盆地，在唐朝时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站。到了高昌国后，高昌国王屈文泰听说大唐高僧玄奘来到本国，专门遣使恭迎。屈文泰希望用盛情把玄奘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玄奘西去的决心已定，无奈之下，屈文泰只好同意放他走，而且还为玄奘提供了丰厚的物资。离开高昌时，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经团队，总人数达到了30人。公元631年，玄�奘穿越了20多个国家后，终于踏上天竺国土，看到了那兰陀寺。由于路上的艰难险阻，和玄奘一起上路的30人，最终到达天竺的只有2人。此后，玄奘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发源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学习，求取真经。
1: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到真经后啊，由如来坐下的金刚驾着祥云护送回国。唐僧师徒将经书送回大唐后，又由金刚带回西天，如来给几个人分别授予了职位。那么真实的历史中，玄奘回到长安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唐贞观16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天竺戒日朝的国王在屈女城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上，当时玄奘讲论，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

0: 但无一人能难倒他。自此玄奘在天竺声名远播。会后玄奘决定启程回国。玄奘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可是无论怎么挽留都不能动摇玄奘回国的决心。于是在阔别故土十余年之后，玄奘踏上了回国之路。
1: 快到大唐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给唐太宗啊写了一封信，写了封信就是来表达一个啊他的这个就说是啊学成归国的一种愿望，就说是那么实际上也是给唐王朝呢传达一个信心，我回来了。
0: 玄奘刚刚回到长安，就马上起身去洛阳，向正在洛阳的唐太宗汇报西域见闻。
1: 到达洛阳以后呢，跟这个唐太宗啊就彻夜长谈啊，就把他在西域所见所闻啊全部给太宗啊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汇报。那么太宗也非常感兴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唐太宗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极力啊动员呢唐玄奘呢还俗，想任命他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官员也好，来帮助这个中央政权来处理一个这样的事务。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僧人呢，作为一个佛教界的一个人呢，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
0: 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雁塔中专注翻译经书。他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这部《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回国后根据在西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这部《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回国后根据在西域的所见所闻撰写的，书中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这不仅让当时的人开阔了视野，也为今人研究丝绸

0: 屹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仍在向世人讲述着它的传奇故事。中国有句俗语叫无商不奸，形容商人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可是在丝绸之路上却流传着很多中外商人友好往来的故事。其中啊，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城的西市就流传着一个米亮鉴宝报恩的故事。那么米亮是谁？他是如何来到中国的？他又要报答谁的恩情呢？中国唐高宗年间的一天，长安城西市东南第三街崇贤坊里，一个富商的旧宅正在对外标售，院子里聚满了商人。这时一个面容清瘦、深目高鼻的胡人从众人中挤了出来，他在院子中转了一圈后便急匆匆地前往当时长安城的首富窦毅的府上。这个人叫米亮。
1: 米亮是来自西域的胡商，长期居住在长安，但是他主要活动的范围呢在大唐西市。大唐西市是唐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经丝绸之路西运东出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所以大唐西市商品和物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同时在这里从事经营的商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这个米亮就是来自于西域米国的人，米国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萨马尔罕。虽然文献上没有确切记载他是哪一年来到长安，但是他在长安停留的时间还是很久的。
0: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米亮刚来到长安的日子。那时候米亮跟随着商队向着长安出发，可不幸的是商队在经过沙漠时遇到风暴，米亮和商队走散了，他一个人历经千险来到长安时正值隆冬。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影响到西市的繁华，米亮走在西市宽阔的大街上，耳边不停地传来商人们的叫卖声，不时地还会看见胡人酒肆中美丽的胡姬正在翩翩起舞，跳着优美的胡旋舞。远处在一家丝绸店铺中，华美的丝绸正被装上驼队，伴随着驼铃声声开始它的万里之行。这件唐代三彩釉草载物卧驼，背上载满了象牙、丝绸、马镫壶等货物，骆驼昂首嘶鸣，双目圆睁，好像正准备踏上征程。像这样生动写实风格的骆驼俑，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各大博物馆内还藏有很多。一件件生动精美的骆驼俑，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繁华的长安是许多人的梦想所在，然而此时的米亮却无心感受这座城市的喧嚣热闹。身无分文的他，生活陷入了窘境，绝望的米亮蜷缩在西市街沿。这时街边停下一辆马车，车上下来一个人，他走到米亮面前问他为何落到如此境地。米亮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只见这人让随从拿出一个钱袋递到了米亮手中，让他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这人就是当时长安城里的富商窦毅。握着手中的钱袋，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米亮百感交集，他心中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报答窦毅的救命之恩。如今这个机会终于到了。
1: 有一天呢，他闲来无事在西市闲转的时候，走到西市的西南一个礼坊里边，他发现一个宅子前边有一块硕大的石头，是一块宝贝。于是呢，他想报答窦毅的机会来了。 刚好这个宅子的主人

0: 那也想出售他这个宅院，有急用，要准备需要现钱，他就找到窦毅，说服他把这个宅子买下来。买到以后呢，他告诉窦毅说，这个宅子前边那个倒衣枕，也就是那块石头，是一块宝贝。当时窦毅呢半信半疑，就到西市的玉店里找来玉工帮他辨识。玉工一看非常吃惊，就说到，这个如果做成带胯呢，可以值3000贯一挂，是上好的于田玉，也就是我们说的和田玉。
1: 玉胯是一种用玉装饰的皮革制的腰带，俗称玉带板。唐代玉带被定制为官服专用，以带上的纹饰等来区别王臣贵族的品级高低、地位尊卑。窦毅得到玉石之后，让玉工将这块玉石加工成玉胯，又用边角料加工成玉盒等小玩意儿，总共卖了近7万贯钱。一时间，窦毅做了一笔好买卖的消息传遍全城。接下来，窦毅又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200贯钱买下的宅院送给了米亮，算作对米亮的酬谢。窦毅说，如果不是米亮，我也不一定有决心买下这房子，也就不可能得到这块于田玉石，更不要说赚到这么多钱了。所以这桩买卖中，米亮才是大功臣。窦毅昔日救助米亮的善行得到了回报，而米亮知恩图报的行为也得到了全长安城百姓的赞扬。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二人之间的友谊呢，依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啊，在当时的长安城有很多胡商，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定居在这里。这些胡商赚到钱后啊，也不忘帮助长安城内的穷苦百姓。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个叫王九湖的胡商。
2: 公元884年，黄巢起义军失败，撤离长安。战后的长安城满目疮痍，京城内的很多宫殿建筑被毁。逃亡到四川的唐僖宗回到长安后，决定重修被毁的宫殿寺院。第一项修复的工程是朱雀门。
0: 朱雀门是唐长安城皇城的正南门，和它对应的街道朱雀大街宽达150米，也是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因此朱雀门的位置地位非常重要，皇帝和朝廷经常在这里举行庆典和活动。美玉战争呢，凡是休憩的时候，首先要修朱雀门。公元884年，当时皇朝撤出长安城之后呢，朱雀门的维修因为国力和这个战争的原因呢，成为困难。于是当时朝廷想到，让长安城的居民每户捐2贯钱来铸修朱雀门。
2: 百姓们刚刚经历了战乱，流离失所，如何拿得出2贯钱来？这天在西市等候施粥的贫苦百姓谈论起这件事，施粥的王九湖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他看到神色憔悴的百姓们，就走上前去说，朝廷重修朱雀门也是好事，你们也不用烦恼了。我有个好主意，保证官府不会再来催促你们缴纳修朱雀门的钱了。
0: 王九湖就是卖酒的胡商，也有人说他是嗜酒，虽然他的国籍我们无从稽考，但是这个人在长安城商业智慧很好，生意做得也很大。他最大的特点呢，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
2: 第二天一早，只见西市出现了一行车队，车队旁边还跟随着大批的家丁护卫，为首的就是王九湖。这马车装的都是钱，总共有30万贯之多。据说当时长安城有100万人口，15万户，按照每户缴纳2贯钱，15万户就是30万贯钱。原来王九湖将长安城百姓摊派费一起缴纳了。 他的这一义举一时间在长安城里传开了。

依靠着王九福捐助的30万贯钱，朱雀门很快就修好了。接着朝廷又下令重修长安城内的安国寺，但是修朱雀门的经验已经证明，在百姓身上摊派费用已经不可行了。这次唐僖宗又会想到什么办法呢？这天安国寺内熙熙攘攘，挤满了文武百官。只听见寺内的大钟响了十声，只见敲钟人敲完钟后，捐给寺院10000贯钱。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唐僖宗。唐僖宗将钱赐给寺院后，开口说道：今日朕在这里为安国寺重修进行募捐，从文武百官到行章作古，只要施舍1000贯钱，就可以撞钟一下。刚才朕撞击了10下，因此捐献给寺院10000贯钱，用于重修寺院。接着文武大臣们也相继上前撞钟，为重修安国寺出一份力。接下来的几天里，撞钟的人渐渐地越来越少，可是募捐的钱还是不够修建安国寺。这天一个人登上了安国寺的钟楼，竟接连撞击了大钟100下，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回荡着浑厚的钟声，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前几个月捐钱修朱雀门的王九湖。原来王九湖得知要重修安国寺后，心想自己来长安城做买卖已经20余年，可以说长安城就是自己的第二家乡。如今家乡重修安国寺是一件善事，自己自然要出一份力，所以王九湖撞了大钟100下，捐出了10万贯钱。就这样，在众人的努力下，重修安国寺的费用终于凑齐了。虽然安国寺在后来又毁于战乱之中，但是王九湖为重修寺院撞钟捐款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唐王朝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引了外国商人来到长安，这些涌入长安的外国商人也通过行动促进了中外的友好往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这一件件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正是中国唐代中外友好往来最有力的见证。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中国古代啊，马是人们非常喜欢的动物。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后不久，汉武帝就曾经派使者去西域寻找传说中的天马。到了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宝马从异域来到了长安。那么，您知道唐代的马都是从哪里来的吗？他们在唐人的生活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公元731年的春天，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开元19年，唐玄宗听到了一个消息，突厥的左贤王阙特勤死了。突厥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国家，而阙特勤则是突厥统治者皮加可汗的弟弟，身份非比寻常。想到突厥此时正与唐朝交好，唐玄宗便决定派人去吊唁。为了继续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唐玄宗对这次外交活动表现得非常重视。他不但派金吾将军张去义带着自己的喜诏去往突厥，还派人给阙特勤建了一座祠庙，并且凿刻了一座阙特勤的石像。这让皮加可汗非常感动，但最让可汗激动的是祠庙四壁上的画。原来唐玄宗特别派了6位技艺精湛的画师与使团同行，而祠庙里的壁画就是画师们精心绘制的阙特勤征战图。皮加可汗派人把画师送回长安的时候，特意献上了50匹品种优良的突厥宝马。事实上，这并不是皮加可汗第一次给唐玄宗献马。4年前，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曾经偷偷给皮加可汗写了一封信，希望与突厥结盟，共同对付大唐。皮加可汗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派人把信送到了长安，并且献上了30匹宝马，以表达自己对唐朝的诚意。看到突厥如此友好，唐玄宗很高兴，而那30匹宝马更是让他龙心大悦。于是他不但设宴款待使者，还大笔一挥，下了一个旨意，在唐朝边境设立护市。此后，唐朝每年都要用数10万匹丝绸去交换突厥的马。那么，唐玄宗为什么如此重视突厥的宝马呢？原来，突厥马在唐朝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据专家介绍，唐朝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才有5000匹马，其中2000匹是突厥马。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战沙场时的坐骑之一特勤票，就是突厥贵族进贡的。后来，唐太宗特意命人把特勤票和其他5匹宝马的形象用石头雕刻下来，放置于自己的陵墓前，这就是著名的昭陵6骏石刻。而突厥马强劲有力的形象也通过石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不过，尽管唐朝的皇帝们都很看重突厥马，但唐朝的宝马却并不仅仅来自突厥。在唐朝，丝绸之路上的很多国家都给大唐的皇帝们进贡过马，有的国家甚至一次性就进贡宝马几千匹。管理这些异域马匹的官员还给他们打上不同的印记，而光是这样的印记就多达44种，有突厥马、康国马，可见唐朝外来马匹数量之多，来源之复杂。那么，这些异域的宝马在唐朝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2: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吐蕃的使者进贡了1匹宝马，唐太宗非常喜欢这匹马，特意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狮子聪。不过，让他 他深感遗憾的是，这匹马的品种虽然好，但性情却十分暴烈，皇宫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把它驯服。一天，唐太宗带着大臣和嫔妃去马厩里看马，见所有的宝马当中只有狮子聪仍然野性未驯，不免觉得遗憾。这时候，刚刚入宫的武则天走上前去，请求唐太宗让自己驯马。一开始，唐太宗还觉得好奇，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弱的女子也会驯马吗？谁知等武则天说完，唐太宗却不高兴了，因为那种驯马方法实在是太血腥了，他根本不忍心让自己看中的宝马受这样的罪。事实上，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唐朝皇帝对于这些异域的宝马非常重视。
3: 在这个隋唐啊，它是个冷兵器时代，在这冷兵器时代的时候，这个马匹无论是在这个交通中间还是在战争中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呢，李世民的体会尤其深刻，因为李世民呢，他在做秦王的时候，他是多次去进行征战的，他骑着战马去征战，冲锋陷阵。那么在这个冲锋陷阵中间，这个战马呀，不仅带着李世民去催敌霸战，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所以李世民对战马那是独有钟情，跟别人比起来讲，跟别的帝王比起来，李世民的感受是最深刻的。那么哪儿的马好啊？西域马好啊，因为昭陵六骏就是李世民骑的马呀，那都是来自于西域的马，有的马的名字用的就是突厥的官的名字，所以他认识到马的重要性，又知道西域的良马好，所以当然他就很重视什么呢？大量的要从西域引进良马来充实中原。
2: 除了各国使节常常进贡马匹之外，各国的商人们也带着自己国家的马匹来交易。在长安城的西市里，就有专门交易马匹的地方。此外，各种与马有关的行业都非常繁荣。
4: 当时在西市，尤其是大唐西市，有一种行业叫裘辔行。裘辔行就是专门给马做马具的行业，也就是马的各种装具在这个商店里都可以采购到。当时人们对马的装饰就像我们今天对车的装饰一样，非常精细。

0: 也非常在意，它可以体现一个马的等级和对马的喜爱程度。
1: 今天的人们虽然已经看不到那些异域来的宝马，但那些出土的唐代三彩釉陶马却为我们展现出唐代宝马的神韵。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这件唐三彩马就是其中之一，它膘肥体壮，身姿矫健，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而它身上华美的装饰则体现出唐人对这些异域宝马的喜爱。通过丝绸之路，异域的宝马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唐，这些宝马有的用于改良马种，有的用于增强军事实力，还有的用于贵族们的马球运动和狩猎活动。不过唐玄宗有时候会特意在进贡来的马匹当中挑选一部分另外训练，您知道他想做什么吗？一天，西域小国于田给唐玄宗进贡了两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唐玄宗高兴之余，又想起了一件事儿。他之前看史书，发现在南北朝时期，经常有西域小国给中国的皇帝进贡舞马。这些马会随着音乐节拍舞蹈，让中国的皇帝们大开眼界，欣喜不已。可是现在，皇宫的马厩里养了无数从外国进贡的宝马，却偏偏没有人给他进贡舞马。舞马最早是西域国家的特产，不过早期的舞马会的动作都很简单，用来训练舞马的音乐也不复杂，因此中国人也渐渐掌握了训练舞马的技术。唐代的工匠们甚至还把舞马的造型融入到陶器的制作中。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白陶舞马就是其中之一。这匹陶马的一只前足高高抬起，像是在随着音乐舞蹈。据说唐玄宗的伯父唐中宗在位时，有一次宴请吐蕃的使者，宴席之上，唐中宗决定让宫里的舞马来助兴。舞马随着音乐的节奏，或起或卧，舞蹈嬉戏。看到这一幕，吐蕃的使者们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可见唐人训练舞马的技术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西域的国家不再专门给唐朝的皇帝进献舞马，也就情有可原了。于是，多才多艺的唐玄宗决定亲自训练一匹舞马。他在西域进贡的宝马当中挑选了400匹最好的马用于舞马训练，并且专门为他们建立了表演的舞台。
2: 就是唐玄宗生日的时候，这些马呢来随着这舞曲起舞，曲终以后呢，这些马呢又跪伏下去，吊上酒杯，酒杯里斟上酒了，跪伏的下去上去啊，给唐玄宗献酒，祝唐玄宗万寿无疆。那么当时文字就说什么呢？说这些马可以啊，奋首鼓尾，纵横英杰。不经这样的记载，在西安呢一个窖藏里面呢，出土一批唐代的金银器，其中一个鎏金银壶，它的两面就各有一匹舞马。这舞马呢，口里边衔着这个酒杯，做一个呢跪着跪伏往前的姿态，就跟书里的记载啊非常相像。所以关于唐玄宗这个舞马衔杯然后敬酒祝寿这个内容啊，看来应该说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来相印证。
1: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玄宗都很热衷于训练舞马。他不但改写了舞马跳舞的音乐，还创作了很多高难度的马舞形式。 最终让这种由丝绸之路传来

0: 的马舞艺术在中国达到了鼎盛。在现代社会啊，玻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玻璃窗、玻璃碗、玻璃瓶，这些玻璃制品呢，几乎是随处可见。可是您知道吗？在古代中国，玻璃又被称为琉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都是比金银还贵重的珍宝，甚至一度只有皇家才能使用。那么，琉璃为什么会如此珍贵？它与丝绸之路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这一年的6月11日，在位于都城长安的皇宫门前，出现了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场景。因为此时此刻，这个平常庄严肃穆的地方，居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而守门的将士不但没有把闹事的人抓起来，反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原来，争吵喧哗的不是唐人，而是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长安进贡的使者。他们当中，一方来自回纥，一方来自大食，两队人马风尘仆仆地来到长安。谁也顾不得多休息，都想早早进宫去觐见唐朝的皇帝陛下。只是事有凑巧，两队人马居然同时到达了皇宫门口。这下可好，究竟该让谁先进宫呢？两国的使者谁也不甘示弱，都争着抢着要先进宫门。于是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就这样吵起来了。眼看着场面越来越混乱，负责迎接的官员们赶紧派人去报告皇帝陛下。这时候坐在皇位上的人已经不是著名的唐玄宗，而是他的儿子唐肃宗。虽然唐肃宗才刚刚登基2年，但对于外国使节来唐朝觐见这种事情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他父亲唐玄宗在位的时候，经常有外国的使节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向唐朝的皇帝进贡。耳濡目染之下，唐肃宗已经很习惯处理这种外交事务。大殿中，唐肃宗正等着使臣们的到来，他还记得父亲在位的时候，大食国常常会进贡一些漂亮的琉璃盘，那些琉璃盘大多是蓝色，盘中央刻画着精美的彩色花纹。最令人惊叹的是，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样晶莹剔透，和唐朝本土的琉璃截然不同。
1: 当时呢，唐代的时候啊，琉璃器呢可以说是非常贵重的一种产品。在唐王朝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价值呢已经超过金银器了。它的这个生产呢，由于它的原料的原因和一个生产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跟我们国家呢这种琉璃器呢是完全不同的啊。在境外呢，他们属于是叫玻璃器啊，那我们国家呢这个古代把它叫做琉璃器。那么作为一个境外的这种玻璃器呢，他们的更多的是生产的是一种除了艺术品以外还有实用器。那这类器物呢遇热呢它不会炸裂，这个实用度很高。我们国家的这种琉璃器呢，这个原料的原因还有生产技术的原因呢，更多的把它作为一种小物件上的一种装饰品，做成一种珠子啊，作为一种饮食用具的话是很少的。
0: 唐肃宗等来等去，等来的消息竟然是两国使者在宫门口吵起来了。唐肃宗很头痛，大食和回纥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都很重要，此时又都与大唐交好，不论让谁先进宫，都会有厚此薄彼的嫌疑。于是他很快下了一个诏令，让两国使臣从左右两处宫门同时进宫。完美解决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争执之后啊，唐肃宗终于见到了两国的使者。 而使者们也向他献上了自己千里迢迢从本国带来的珍宝。看着一件又一件奇珍异宝被抬到大殿之中，唐肃宗的心情非常愉悦。当来自大食国的使者提到自己带来了琉璃时，唐肃宗的兴致变得更加高昂。见唐肃宗的脸上流露出怀念的神情，旁边的内侍立刻明白，皇上这是对琉璃器上心了。于是他们立刻接过使臣手中的琉璃器，一件一件呈给了唐肃宗，让他细细观赏。这一次大食国进贡的琉璃器更加精美，除了蓝色刻花琉璃盘之外，还进贡了黄色的琉璃盘和无色透明的琉璃杯。拿着那个透明的琉璃杯，欣赏着杯壁上凸起的纹饰，唐肃宗非常感慨，为什么大唐就做不出来这样剔透的琉璃？为什么大唐的琉璃只能用来做装饰，却偏偏不能用来做这些杯盘碗盏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琉璃器这个生产呢，它的成分呢基本上是属于千倍玻璃这个系统，域外的尤其是中亚西亚的所谓舶来品进口的这个玻璃呢，基本上是属于钠钙玻璃，就是说钠钙玻璃系统呢和这个千倍玻璃系统呢，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工艺，生产国家也不一样。
0: 今天的人们可以隶属钠钙玻璃与千倍玻璃之间的种种区别，但一千多年前的唐肃宗却完全不懂得其中的原理，他只是像他的父亲唐玄宗一样，将这些从丝绸之路传来的珍宝放在身旁时时把玩。直到100多年后的一天，他的后代唐僖宗将这些珍贵的琉璃器送出了皇宫。那么唐僖宗把这些皇家才能使用的琉璃器送到了哪里去了呢？
2: 公元873年的盛夏，大唐帝国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这是自唐朝建立以来即位年纪最小的皇帝，他就是唐僖宗。这位登基时年仅11岁的小皇帝聪明伶俐，他在游玩这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几乎样样精通。当然小皇帝也很信仰佛教，受他父亲唐懿宗的影响，他对皇家寺院法门寺格外礼遇。因此刚刚登基没几天，小皇帝就准备挑选珍宝送到法门寺去供奉佛祖。得知此事后，底下的人立刻给他出主意，陛下，琉璃是佛家七宝之一，何不将宫中的琉璃器供奉给佛祖，这正好显示出陛下的诚心。小皇帝一听连连点头，他幼年时曾听父皇说过，大食国从前给大唐进贡了不少琉璃器，正好送到法门寺去。于是唐僖宗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进了皇宫的宝库里，准备亲自挑选琉璃器。在众多的琉璃器中，小皇帝一眼就相中了一只琉璃瓶，和大食国常常进贡的那种蓝色琉璃盘不同，这只琉璃瓶通体泛黄，透明度很高，但外壁上却焊接着形状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贴花，看上去非常漂亮。宝库之中，小皇帝兴致高昂，他一边欣赏这些精美的琉璃器，一边让底下的人把他选中的琉璃器拿出去。就在这一边挑一边拿的过程中，一个意外发生了，一件琉璃器摔在了地上，四分五裂。 眼看着这比金银器还贵重的珍宝摔得粉碎，唐僖宗大怒，准备惩罚这些办事不力的宫女和内侍。

0: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将这些琉璃碎片收集起来，送到做琉璃的工匠那里，让他们把碎片融化，重新制作一个新的器皿。小皇帝原本很生气，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好玩的心性又占了上风，他决定亲眼看一看这些琉璃碎片究竟能做成什么新东西。原来唐朝的工匠虽然无法制作透明耐热的钠钙玻璃，但是他们仍然能用唐朝本土的制作工艺来加工那些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玻璃原料。而在加工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制作唐人喜欢的器皿。于是很快，一套充满大唐本土风格的茶盏和茶托放在了唐僖宗的面前。看惯了异域风格的琉璃器，猛然间看见了无色透明的茶盏和茶托，小皇帝觉得新奇不已。他放在身边赏玩了很久之后，这才将他和其他数千件稀世珍宝一起送进了法门寺的地宫里，并且将地宫封门。于是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精美的琉璃器。1987年，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地宫被意外发现，20件珍贵的琉璃器终于重见天日。而2014年的一个演讲，则让这批琉璃器成了整个世界的焦点。
1: 2014年3月27号呢，习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呢，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在这篇演讲当中呢，习主席提到了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呢收藏的20件美奂美轮的琉璃器。习主席提到呢，不仅要欣赏这批琉璃器的这种精美的物件，还要更领会啊它的背后的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要让这种人文精神呢鲜活起来。
0: 习主席的演讲让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解读这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也是溶栓。其实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唐的故事第13集，唐启曾向科学家支付报酬，为自己量身定制科研项目。小孩无论是在生病时还是在身体健康时，都喜欢吃糖和蜂蜜，一般不喜欢苦味、酸味、咸味。现代科学家对这个问题也产生了兴趣，因为大型的食品和饮料公司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们经济上的支持。从20世纪初开始，生理学家就提出人体内特定的生物特征是能够接受糖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项目证实，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糖和含糖食物会使其染上像不停吃东西和过量进食的恶习。

0: 到了20世纪末，关于人体对甜味的生理反应研究有了结果，而大多数的这类研究都是食品行业赞助的，这还能信吗？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1: 在凯洛格博士的努力之下，19世纪80年代产业化的食品开始出现在美国人的早餐桌上。凯洛格博士，咱这儿补充说明一下，他是谁呢？他呢，刚开始是在纽约做医疗工作的。那他一直呢是有一个想法，想改变美国人吃早餐的这个习惯。他就地取材，用家里面的小型医疗设备对麦制品做了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就当他在自己的这个谷物食品里面添加进糖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我发现了黄金了。之后呢，他的对手也开始推出了这类有糖的产品，于是乎争夺美国早餐市场主导地位的商业战争打响了。很多食品公司呢都采用新的广告策略推广他们的产品，建筑物的边上、大幅的广告牌上、公交车、有轨电车、还有报纸、杂志等等，在任何可能抓住消费者眼球的可用空间上都贴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广告。这些广告呢都在说着一件事儿，就是我的这个谷物早餐里面有大量的糖分。那到了20世纪末，三家巨头公司占领了美国早餐谷类食品当中市场份额的85%，最终呢，美国50%的早餐谷类食品都有糖。这些食品实验室的科学家和纽约麦迪逊大街的营销人员想方设法做一大堆的创新，为的就是想增加早餐谷类食物对孩子的吸引力。谷类食物呢，开始以千奇百怪的形状和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比如说把它做成字母的形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不计成本的食品和饮料的广告宣传就把美国人整得眼花缭乱。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反对的人，这些反对者呢，人家也不是没努力过。大量的批评家曾经强烈要求谷类食物生产商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呢还得减少高糖谷类食物的产量。当然就这些公司，人家不是吃素的，你让我解释我就解释，你谁呀，我凭什么呀，对吧？非但没有坐以待毙，而且还做了很积极的反击。他们有的时候会改掉产品的名字，有的时候呢是故意不列出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那另外呢还变着花样的推广公司的产品。那一直到牙科专业人士闪亮登场，专业的人，人家有专业的打法。20世纪70年代末，牙科专业人士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用这些证据可以充分的证明年轻人的牙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这么一来，那些公司呢就不得不接受联邦机构的审查了。但是美国有缺陷的法律是很容易被大公司找到漏洞的。
0: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食品公司竟然开始在促销活动中移除糖这个字了，谷类食物也把糖从自己的名称中给去掉了。他们开始意识到糖已经是很多人当作糟糕的不良的产品，糖这个字会让人联想出一连串不健康的特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型食品企业都深深地陷入到了广泛的商业战争之中。
1: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人的快速变化的这种饮食方式就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胖，而且前面咱也说过了，大批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了龋齿。活动家们担心糖对美国人的健康造成的这种影响，他们不光是要把目光集中在食品上，还要向大型的饮料公司提出挑战，因为那些公司在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每天都会喝的饮料里面添加了过量的糖。但是你想对只手遮天的食品和饮料产业进行审查，那必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冲突。要知道这些公司不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美国或者是英国的实体，它是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全球

0: 职务体系被少数几家经济和资金实力集中的公司控制着。比如说，据估算，2013年不到500家的公司控制着全球70%的食品体系。那在这个小群的范围当中呢，有一小部分又是大型企业的精英。那这些企业巨头控制了人们大部分的饮食产品，其中呢就有很多家喻户晓的品牌，最著名的像什么雀巢啊、联合利华呀、马氏啊、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益姿、什么达能，包括英国联合食品公司，还有卡夫、什么麦当劳啊、家乐士啊、康帕斯啊等等。那这些名字啊，咱现在说起来就跟报菜名似的。这些公司实力庞大，甚至可以说是富可敌国。比如说2012年，雀巢一年的营业额就有100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拿一个国家来举例子，乌干达，那这个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510亿美元。所以这么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雀巢的那1000亿美元的营业额，甚至比将近7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欧洲和美国的农产品让发展中国家不知所措了，而且呢，这些农产品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补贴。其实呢，说是补贴啊，但是在美国和欧洲，大多数的这个补贴都流向了大型的企业。这个过程呢，被人叫做是企业福利。比如说，根据2009年的一份报告，欧洲补贴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大型跨国糖业公司。大型企业生产的糖和其他的作物，可以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以担保价格被采购。在美国，糖业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受到高度保护和补贴的，就甭管你市场情况怎么变换，美国的税收制度都能确保制糖企业的利润。但是啊，就这些美国企业肯定不知道咱中国有句老话，花无百日红，这种日子你总是有到头的时候。那到了21世纪早期，提供补贴的时代要结束了，不过这是不是也来的太晚了点儿啊？
1: 如今被打上了不健康标签的食品，他们的利润都高得惊人。有段时间，健康食品的利润在3%到6%左右，而深度加工食品的利润却高达15%，这让哪个公司能拒绝呢？结果就演变出了全球性的问题。用联合国特别报告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食品体系正在使人生病，他们也让人变得越来越胖。
0: 过去是哪儿的人就吃哪儿的东西，食品和饮料买卖大部分都是在当地或者是某一个区域进行的，有点像咱现在网上流行的什么只有当地人知道的某某地方的宝藏美食啊，特别像这个。但是呢，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在19世纪70年代，人造冰的出现就让长途运输新鲜鱼变成可能了。那欧洲食品加工企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而在吃这件事儿上，造成这种改变的可不是什么厨子，而是科学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场技术革命是科学家以及大型食品工业在实验室和大学研究实验室进行的营养研究带来的。就这些公司特明白怎么样去利用人类的需求和反应。到1945年的时候，一切都落到了大型工业企业的手里了，甚至连小麦制成的面包也越来越多的在工厂里面进行生产了，而不是在厨房了。糖又一次被当成了食品当中的关键成分。而且呢，工厂里出产的那些食物是很难被认出来的，比如说粉红肉浆和肉渣，那他们还被做成了汉堡包卖给公众。火鸡肉卷和其他类似的奇异发明都是食品工业化的特殊产物。 事实上呢，很多肉制品里面都通过加水、调味料和着色剂来让它们看起来肉量更足啊。这个肉呢是双引号的，经过分离、旋转、煮沸和冷冻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之后，肉在食品当中的含量就变少了。那在这个当中呢，糖又一次作为添加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实呢，我们就只需要检查咱自己每天的饮食，就能感受到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多深刻。甚至很多人在早上离开家之前，他们的这个糖摄入量就已经开始对身体产生影响了。像什么吐司、松饼，还有美式薄饼等等这些种类的面包里面都有糖。那接着呢，人们可能会在上午吃一点含糖的饼干啊、糕点、蛋糕或者是零食，用这种方式保持精力充沛，还有就是心情比较愉悦，然后吃午饭的时候继续这种类似的模式。可是糖还不仅仅是通过这些明显的形式被人吃掉的，还有一些糖分隐形刺客，比如说快餐和酸奶，又比如在那些我们根本不觉得会含糖的食物里面，像是什么意大利面酱、还有番茄酱、培根、加工肉制品、火腿，还有其他的盐腌肉，就是你觉得这是咸的东西怎么会有糖呢？但是它依然存在。所以是不是听我这么一说，您就觉得那只有像仙女那样啊，只喝露水才能确保我不吃进去糖了。其实呢，你想不踩雷，这方法呢也是有的，咱就不吃添加糖的食物就可以了。那咱在买东西的时候就得特别的用心了，我们需要对买的这个东西呢保持充分的警惕，仔细看一看这个包装上、瓶子上、袋子上所有的这个标签儿。咱现在这么做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很多公司以前可不是这么老实的啊。人们要求食品行业描述自己产品的细节，但是却遭到了食品行业的激烈反对。
1: 科学家和数学家们对每种物质都进行了研究，来探索将这些成分融入特定食品和饮料的最佳方式。例如在实验室中，人们将糖还原成简单的果糖添加剂，并添加到食品中，这将会增加食品的吸引力，卖得越好的食品就会被特意的添加糖分，来增加糖对儿童的吸引力。食品生产商投入数百万美元或欧元来改革、改进和发明让人简直无法抗拒的食品和饮料。比如在1985年，通用食品公司的研究预算为1.13亿美元，他们花这么多钱为的就是寻求让产品达到所谓的极乐点。他们又要寄希望在糖身上了吗？
0: 好，问题来了，什么是产品的极乐点？这个极乐点的概念呢，是一个匈牙利的数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结果呢，这个概念迅速的被食品行业给采用了，还把它作为一种推广产品的手段。那这个食品行业是怎么活学活用人家这个极乐点的概念的呢？他们就认为食品和饮料里面的所有成分都存在一个最佳的浓度，那如果达到这个最佳浓度，就会让人的感官愉悦最大化，这个最佳的水平就是极乐点。20世纪90年代，这个模糊但是很有意思的概念呢，被固化成了一个确凿的科学事实。在20世纪末，食品企业的科学家、食品高管和广告商的各种聚会上，极乐点的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技术术语里面成了一个关键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们在卖吃的、卖饮料的时候呢，会极力的推销你喜欢什么口味，我给你做什么口味，或者我的这个口味一定是你喜欢的，什么营不营养啥的，那都是次要的。糖相比于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都能提供更多的极乐点，原因非常简单也容易懂，用一个评论人士的话讲，就是人类喜欢甜味儿。当时呢，食品和饮料公司的目标就是确保他们的产品始终能够达到人们吃糖时候的极乐点。那这个极乐呢，也就是心情愉悦，被量化，通过一勺一勺的糖添加到不计其数的食品和饮料里面去。 有一个研究还表明，甜味儿进入人体感官系统之后呢，这大脑就会要求得到更多的快乐，那这个时候人就需要吃更多的糖来填补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食品行业呢，是想要利用所有的这一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利用科学告诉他们最佳的商业优势，通过复杂的营养化学来

0: 服人们深爱自己的产品。
1: 最初抵制糖摄入过多的运动是在美国发起的，当时人们担忧糖在加工食品和速食食品中的作用，以及糖和肥胖的联系。越来越多的父母对新食品中的化学成分有了了解之后，开始担心他们对人造香料、色素以及加入到食品中的大量盐、脂肪和糖产生了恐惧。食品行业再次集结了他们的力量，包括科学家、说客和市场商人来反驳批评，并向消费者保证他们的产品是健康的。只不过很多研究人员都是由糖的既得利益者资助的。
0: 20世纪60年代，人们批评糖的这个声浪越来越高了，糖和食品生产商的说客们采取了很多不同的策略来阻止批判的人。那这个当中就包括通过贿赂某些科学家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通过把科学的焦点转向其他的配料来达到这个目的。糖生产商的高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量身定制科研项目，就让人们呢不再关注糖本身。那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他们是需要从有声望的机构里面找负责而且愿意提供帮助的研究人员，作为回报他们会给人家钱。在糖生产商说客的资金支持之下，哈佛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对科学研究进行了评估，把糖在造成人类肥胖当中起到的这个所谓的作用降到了最低点，然后找了脂肪这个替罪羊，把人类的肥胖问题归咎于脂肪。那在关于肥胖的争论当中，脂肪就牢牢地占据了争论的 C 位，也就是中心位置，一直到2016年9月，真相才公之于众。
1: 食品制造商认为糖是一种基本配料，罐头水果通常都含有糖、番茄酱和辣椒酱，馅饼、馅料、甜点、腌肉、培根和香肠也是如此。超市引进了一种全新的购物方式，移走了商店的柜台，让顾客自由拿取。大型连锁超市还可以向生产者明确规定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决定着货架上食品和饮料的大小、形状、颜色、体积和价格。终于，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反对过量摄入糖的全球倡议。牙齿问题、肥胖问题等等，这一切还有扭转的机会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

0: 需可申请前五十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能。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糖的故事第14集，麦当劳为什么用的是可口可乐呢？起初，糖作为一种添加剂，成功打入到了很多热饮当中。然而，这份成功要和20世纪末糖被用到碳酸饮料或者非碳酸饮料中所造成的影响相比，还是差远了。非酒精性饮料、水基饮料、非碳酸饮料或碳酸饮料，种类繁多，结果其中大多数都发展成了高糖饮料。这些饮料不仅和人们的肥胖脱不了干系，还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论战，甚至导致开征惩罚性税收。这类饮料起源于美国南部炎炎夏日里的一款简单茶店，它又是如何引发这一切的呢？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5: 甜酒和自制的果饮，这些呢不含酒精的所谓的软饮料啊，在药用和止渴方面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这类饮料呢就在西方国家流行了。那他们的历史呢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就是古罗马时期，那个时候人喝的温泉水。那当时呢因为怀疑说水被污染了，然后就开始进行实验来研发碳酸矿泉水。那在美国，这类饮料呢是当地药剂师发明的。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他们还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品，比如说以墨西哥拔恰为主要调味原料的碳酸饮料。这拔恰呢也是咱的一种中药，就是他们呢就把它拿来做这个碳酸饮料，像什么蒲公英牛蒡汽水等等。那这类饮料呢就是被认为说是有药用价值，所以得到了一些推广。不过最终很多饮料都放弃了宣传自己有药用效果这个卖点。虽然是不再怎么宣传药用功效了，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被人归到了代表健康的这类饮品里面。因为参与戒酒运动的人士特别看好这类饮料，戒酒人士热烈支持用这些汽水来代替酒精，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儿，就是所有这些饮料其实都包含着一种核心的配料，是一种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直称霸这个行业的配料，那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角，糖。美国的软饮料革命是开始于耶鲁大学科学家本杰明·希里曼发明的汽水机，它是用杯子和瓶子来卖汽水。更精致的新型汽水贩卖机发明出来了之后，

0: 后呢，顾客呢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那汽水小卖部很快就成了美国城市生活里面必不可少的风景。据估计啊，到了1895年，美国有50000家的汽水小卖部。那也是在那10年的时间里，人们发明了玻璃瓶子，然后呢，这汽水呢就可以装到玻璃瓶子里面卖了。那他们也是以更方便的方式被卖到了顾客家里面，被卖到了餐馆里，甚至是公园里。
1: 雄心勃勃的制造商们不断地谋求新的饮料品牌，同时也提防对手窃取他们的独家配方。胡椒博士饮料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投放到美国市场。后来，当这两家公司将他们秘制糖浆的特许经营权出售给瓶装商时，有人评价现代软饮料工业诞生了。
0: 美国软饮料的生产商们生产了含有多种口味和成分的饮料，其中呢有一种添加了从可乐果里面提取的咖啡因，后来呢又添加了同等替代香料的饮料，那它迅速地超过了当时所有其他的饮料。可口可乐是一种含糖量很高的产品，最开始它的配方呢是每加仑糖浆加入 2.27 千克食糖，那到了1900年每180毫升的汽水里面就配有4勺，也就是大概20克的糖。结果是什么呢？到1910年可口可乐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糖工业消费者，那个时候每年可口可乐大概要消费 4.5 万吨的食糖。可口可乐公司在一战和二战之后都用过一个策略，就是向公众，尤其是向美国政府宣扬自己是一家爱国企业，自己的饮料在战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推动力，能够让处于战争时期高压之下的战士精神振奋，对于士兵来说这个饮料尤其重要。事实上呢，可口可乐也确实成了战时的一种必需品。可口可乐开始和香烟一样，在美国内外都大力地宣传自己在战争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连时任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署长也被招募到这项工作里面。他就说了，在神经紧绷的时候，美国人会来一杯碳酸饮料，一扫之前的紧张和疲惫，放松之后他们会精神满满地回到工作当中，而这样的一杯小酌并不会造成胃部的不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不算什么厉害的营销策略的话，那咱接下来看看这家公司干了什么。他们为可口可乐争取到了军方支持，那这个是有着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的。美国军方说服政府免除可口可乐的糖配给限制，而且允许他们把饮料运往全美军事基地，还有就是所有的战区。1942年1月，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每个月都要为美国军队供应可口可乐。珍珠港事件之后，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特·伍德鲁夫还曾经充满爱国情感地宣布说，可口可乐公司将不计成本地为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员工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可口可乐上校。他们随军辗转，建立装瓶厂和配送系统，把汽水送达部队。在那个重要军事设备运输能力都很匮乏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将军签署订单，特许从美国向欧洲战区运输可口可乐，并且建立可口可乐工厂。自从美国加入二战，军方高级官员当中呢，就有人称赞可口可乐可以很好地鼓舞我们的士气。那艾森豪威尔就是里面最突出的一个人物了，他就认为这种饮料能让自己的士兵精力充沛，心情愉悦。他的那些指挥官呢，也认同这个观点，从世界各地签署可口可乐申购单。而事实是什么呢？是军方自己支付了所有战区可口可乐设备的运输费和建设费，而且所有这些活动背后的劳动力也都是军方提供的。那可口可乐公司，你到底做了什么呢？他们是派出

0: 出了248名员工来指导操作。所有人都坚信可口可乐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几百万的美国军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忘的家乡的味道。在美国本土，饮用瓶装可乐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麦当劳创始人雷克罗克也是可口可乐的超级粉丝，所以他选择可口可乐作为连锁店的专属软饮料供应商。到了2000年，麦当劳成为可口可乐最大的客户。
1: 1974年，美国国会结束了原来旨在保护美国糖利益和控制糖价格的旧式糖配给制度。饮料和糖果店游说团体希望这能让他们继续获得更加便宜的糖，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起初糖价大幅上涨，然后又剧烈波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糖业非常渴望回归到联邦保护提供的稳定环境中，软饮料公司开始寻找可替代的甜味剂，这也严重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两大饮料巨头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
0: 19世纪末，人工甜味剂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1879年，糖精被发现，1914年之后投入市面进行售卖。另一种主要的甜味剂甜蜜素是在1945年之后出现的。那这些甜味剂产品的各种组合就吸引了软饮料公司。而美国甜味剂革命起源于美国农业，而不是食品工业。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联邦干预政策的实施，美国的玉米业和糖业都是受到了高度保护和严格的管制的，而且还获得了高额的补贴。美国中西部的农场主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玉米，部分农场主呢就使用了新式的科学研发的玉米品种，部分农场主呢是用了创新型的高度机械化的耕作系统和设备。结果呢，到了20世纪末，美国的粮仓满的呀都要溢出来了。玉米能干啥呢？在19世纪末，美国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以玉米为原料制成的甜味剂，还有很多专门研究玉米甜浆的公司。只是这些甜味剂的味道不是特别的好。那到了1957年，科学家们偶然就发明了制作高果糖玉米糖浆的工艺。1973年，通过一项农业法案，为农场主颁布了一项补贴，允许他们想种多少就种多少玉米，同时呢，通过联邦补贴保证他们的利润，于是高果糖浆就变得便宜了。那这边饮料厂商会买账吗？他们会用这些甜味剂吗？刚开始呢，可口可乐对自己核心产品的改良是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的，只尝试在一些知名度不高的饮料里面用这个玉米甜味剂。他们就发现消费者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于是乎呢，在1980年，可口可乐公司就把蔗糖换成了高果糖浆。1985年，玉米糖浆就成了他们在美国所有主要饮品的甜味剂了。这种甜味剂很快就渗透到更广阔的糖果市场和食品市场，并且广泛应用于番茄酱、饼干、蛋糕、糖果，就是各种各样的产品里面。从可口可乐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甜味剂大大的降低了软饮料的生产成本，因为玉米糖浆很便宜的。他们也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营销变革，加大了瓶子和罐子的尺寸，这么大的量啊，只是多收了几分钱而已。20世纪80年代，这些公司推出了他们的超大型产品，一升的瓶装饮料里面要添加26茶匙、144克的甜味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就是热量的概念。最厉害的时候呢，一杯大份的可乐就含有310卡热量。甜味剂的重要性，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两大饮料巨头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当中啊，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互相斗争，一直到彼此陷入停滞，其中一方呢，有的时候会超过另一方，一方呢，会说我的汽水比你的更甜、更美味。 尽管存在竞争，但这两家公司依然是在蓬勃发展。1980年，可口可乐公司不再使用精制糖了，因为精制糖比较贵，他们就改用更便宜的高果糖、玉米糖浆。这一下，这些公司的利润那可是又高喽。
1: 要衡量食品公司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公司的财务报告，还要考虑到美国人民不断增加的腰围。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反对过量摄入糖的全球倡议。个别政府把糖当作罪魁祸首，想对含糖饮料征收糖税。而从个人角度来说，数百万人开始以各自的方式，比如节食、运动和养生等方式来对付肥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产业出现了，比如更健康的食品、节食和锻炼计划以及健身中心。这一切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0: 肥胖问题越来越严峻了，可是这背后的商业力量又这么的强大，这个呢就把英国政府给整懵了，不知道该咋办了。2015年，英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公布了一项重要的报告，减糖必须采取行动的证据。这份报告把抨击的矛头直指糖，开篇第一句就奠定了整个的这个基调，我们吃了太多的糖，这对我们的健康有害。打击含糖饮食的主要目标很容易确定，比如在产品里面加入很多糖的生产商，还有就是实力雄厚的连锁超市。其实英国之前呢是有过成功案例的，就是他们说服食品生产商降低你这个食品里面的含盐量，说了之后还真的就管用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没有引起顾客大规模反对的情况之下，面包里面的盐减少了40%以上。所以很多人就想，那减糖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但是呢，好像人天生对甜食情有独钟，对盐没什么所谓了。简单的说，我们不会像渴望糖一样渴望盐。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看似简单、很具有诱惑力的解决糖这个问题的提议，是什么呢？就是对糖征税。挪威、芬兰、匈牙利、法国、墨西哥，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些城市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糖税，而且这些国家和城市好像也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含糖软饮料的销售量下降的幅度和糖税的税率大致相当。墨西哥实施过的10%的糖税就让软饮料的销量下降了6%到9%。杰米是英国一个有众多电视粉丝的知名的大厨，他就把烟草和糖联系起来，说呢糖是下一个烟草。就他的这个观点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他这个名人效应嘛，所以这个他说点什么大家还是很买账的。那他的想法和声明也受到了广泛的报道。事实上，医学主管机构已经提出很多类似的观点了，把烟草和食糖放在一起比较，这也许是对食糖信誉来说最致命的一击了。英国政府已经和一些公司达成了某些自愿协议，来减少食品和饮料当中的含糖量，但是想要解决核心问题，真的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面对这种对糖与日俱增的担心，软饮料公司呢也做出了回应，他们提出了新的流行词儿，叫重新设定配方，强调使用更小的包装来更强调低卡路里或者是零卡路里。所以各位，你们还记得我们在这本书一开始讲过的吗？2016年的夏天，数百万的电视观众发现自己被可口可乐宣称的无糖广告给轰炸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宣传糖是一种能够给人带来简单快乐的这种愉悦感的成分，一种让食物和饮料更加美味，让我们感到开心的商品。而现在，糖也因为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受到谴责。
1: 潮流已开始转向，食品公司开始声称自己的某款产品比别人的更营养、更健康。 因为它不含糖。

0: 现在还无法知晓这段断糖旅程能走多远多快，可能并没有人希望糖彻底消失，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庞大雇佣群体的行业，他们依恋糖文化，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几乎不可能绕过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喜欢甜味。当下世界的甜食爱好者几乎与四个世纪前的人如出一辙，早在1000年前人类就知道了甜味本身就是美味和快乐的初心。
1: 好了，各位听众，由詹姆斯·沃尔维恩撰写的这部《糖的故事》，我们高丽说书节目就为您讲到这儿了。讲完之后您就发现这作者不愧是英国皇家文学院的院士，整个这个书呢讲的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就是特别像一本工具书，呵呵，学术气质满满。没想到从一块糖一粒糖里面能看到奴隶制，看到大公司和科学家之间的博弈，看到大型食品公司在世界大战当中的宣传技巧。人类为了糖带来的这份甜蜜好像一直在付出巨大的代价，成百上千万的非洲人背井离乡，在最危险和最屈辱的情况下被贩卖到几千英里之外，奴隶们生产的糖让数千万人体会到了甜蜜，体会到了喜悦，但他们对奴隶的悲惨状况知之甚少，在乎奴隶的人更少。糖料作物的种植园也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劳工们焚烧了原始森林，清理出土地，然后种上糖类作物。最终，那些种植园的所在地经历了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双重重塑。因为吃糖坏了的牙和慢慢臃肿的这个身体，把糖造成的口腔和肥胖这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具象地推到了我们人类的面前。而以上这些人类和环境变化的核心都是我们这本书讲的糖的故事。从19世纪末伊丽莎白一世、路易十四和工薪阶层家庭儿童的坏牙开始，到2010年人类才算是迎来了强调无糖的一个时代。现如今潮流好像已经开始转向了，无糖零糖又成了宣传的卖点。我也很好奇您的身边有没有用抗糖断糖这种方式来保养养生的人呢？我是高丽，祝你健康，我们下本书见。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6: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4: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

0: 享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